0: 的最高气温26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度，预计23号滁州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1: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东部24到26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23号全省是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中雨。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滁州市人社局持续擦亮政务服务优质底色。今年以来，市人社局聚焦高频服务事项，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通过流程再造、系统联通和服务优化，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截至四月底，全市办理社保业务5000余件，高频业务办结率达到100%。
1: 那市人社局围绕着社保卡服务、退休办理等群众关切的高频事项，创新推出了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窗受理、并联审批、集成化的服务模式。其中，在退休一件事方面，整合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职转退休等9项跨部门项目，那将以往的串联办理转变为并联审批，真正的实现了一件事一次办。目前，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退休、社保保险参保、个人创业4个一件事服务场景已经成功上线，今年以来办件2600人次。
0: 此外，该局大力推行全港通综合窗口改革，窗口人员通过每周培训加轮岗实践加考核机制认证，熟练办理153项高频业务，为群众提供咨询、受理、反馈一站式服务。针对特殊窗口和特殊群体，窗口推出3代办服务，即代填表单、代传材料、代查进度，并制作图文并茂的一件事明白纸，让群众一看就懂，一办就懂。今年以来，专窗累计办理业务830余件。
1: 在提升办事效率的同时，市人社局紧盯服务品质。今年以来，全市人社系统办件评价量累计4200余件，好评率为100%。特别是行风建设坚持规范、高效、温暖、智慧思路，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提升服务能力为核心，以强化窗口队伍能力为重点，全力地推进了系统行风建设走深走实。
0: 再来关注近日，滁州职业技术学院观光委联合校内部门，依托学校劳模工匠式平台，开展劳模进校园活动，引导青年学子树立正确的劳动观、职业观，鼓励他们在勤学实干中锤炼本领，成长成才。
1: 那滁州市劳动模范、国网天长市供电公司副总经理杨明芳，那分享了16年电力一线奋斗的故事。他还结合了2次援藏帮扶建成36座高原变电站等亲身的实践，讲述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初心使命，深刻地阐释了劳模精神的时代内涵。报告还首次的为劳模颁发一站式学生社区企业导师聘书。那全国先进工作者、安徽省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龚建国呢，也是做客校园，为师生带去了坚定信仰、筑梦理想的专题报告。他结合了40年扎根雏菊产业的亲身经历，鼓励同学们扎根滁州，投身基层，建功乡村振兴一线，让在场的师生深刻地感受到了劳模甘于奉献、执着勇守、勇于创新的精神品质。
0: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观工委负责人表示，活动通过身边劳模的真实事迹，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既丰富学校育人载体，又为青年学子职业规划、成长成才提供鲜活的指引，激励他们厚植劳动情怀，锤炼过硬本领，努力成为高素质人才，为地方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2: 过程涨幅超过了12米，昨天18点呢，水势是基本持平。而同一时刻呢，丽水石门站的水位，
1: 新市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的关键着力点，通过夯实基础设施，聚焦产业项目，强化创新协同，一个活力奔涌的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圈加速形成，产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0: 南桥区以滁州高教科创城为核心承载区，精心打造了一片占地近20万平米的低空经济专属片区，包括6万平米的长三角一体化滁州低空经济产业研创基地，7.8万平米的无人系统智能制造示范区，5.25万平米的中航未来华东实训基地以及飞行跑道、试飞中心等，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线下支撑体系。
1: 那南桥区围绕着低空经济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精准招商，推动了优质要素的快速汇聚。中科星图瑞云、中国安徽中航未来、启直航空以及30000英尺飞迪智能等一批具有技术实力和市场潜力的重点企业及其人才团队相继落户，业务涵盖了高端装备研发、数字运营服务、航空培训教育等多个领域，产业链条日趋完善，企业扎堆生产了显著的集群效应与创新突破。中航未来航空职业学校成功的获批安徽省首个国家级民航科普教育基地，更令人振奋的是，由区内企业主导研制的吨级轻转旋翼飞行器 QZ5 一号机呢，也是成功的实现国内首飞，标志着在高端飞行器研发领域取得的重大进展。同时，直升机动力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实验飞行当中心的正式挂牌运营，也是为产业提供了国家级的技术检验平台。
0: 产业长远发展的根本在于持续创新能力，南桥区积极拓展对外合作，与上海工业大学共建人工智能研究院，与安徽大学共建安大滁州研究院，与合肥工业大学共建工大智谷滁州协同创新中心等低空经济相关创新平台，实现在飞行器动力系统、导航定位、人工智能飞控等领域协同创新，构建起低空经济完整创新新链。
1: 再来关注，近年来明光市紧扣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破解传统工业重生产轻流量的发展瓶颈，以工贸分离的改革为突破口，推动产销产链链条优化，有效地释放了市场的主体活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明光市坚持典型引路，从单打独斗迈向协同作战，该市紧扣绿色食品、高端装备等主导产业，实施典型引路策略，政府部门主动上门服务，鼓励引导龙头企业裂变独立商贸主体，成功推动瑞儿劲达、精致医疗等三家工业企业注册成立独立商贸公司，并纳入线上法人企业，通过头部企业率先分离，为母公司专注技术攻关和产能提升赋能减负，而独立的商贸公司则通过更为灵活的机制拓展渠道，实现一加一大于二协同效应。截至目前，三家新设商贸公司实现销售额2812.1万元，示范效应显著。
1: 为了推动产贸互促，那实现了从制造基地升级为价值高地，明光市依托了制造为根、商贸为益的发展理念，围绕主导产业链推动制造企业为由，单纯生产向生产加直销加定制的多元模式转型，鼓励引导商贸企业向反向嵌入生产环节，实现产贸双向赋能。在绿色食品产业领域，商贸公司定期反馈消费端的大数据，直接指导上游工厂调整产品配方和包装，推出更适合年轻消费群体的爆款零食。2026年以来，工贸分离企业贡献销售额超2800万元，助力商务经济稳中有进，治效双生。
0: 政策护航方面，明光市实现从观望踌躇转向主动求变，该市率先出台工贸分离专项激励政策，构建真金白银的奖补体系，对注册独立商贸公司并获批线上法人的工业企业，在享受新增线上企业

0: 7万元奖补基础之上，再额外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同时设立企业上台奖励单家企业最高可获58万元，同时持续优化企业开办流程，引入免费代账服务，联合税务、财政等部门开展一对一辅导，针对企业担心的税负成本、财务核算复杂化等问题进行精准的测算和答疑，切实破解企业不愿分不会分的顾虑。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些本地的新闻资讯。那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记者马宁的报道，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筑牢夏日的防护屏障。
2: 为切实增强社区居民防溺水安全意识，有效预防溺水事故发生，5月19号下午，南桥区同乐社区携手南桥区1054救援队，在社区活动室开展了一场防溺水宣传教育活动，吸引众多居民踊跃参与。
3: 活动现场，南桥区1054救援队的专业队员们通过讲述近年来发生的溺水事故案例，让居民们深刻认识到溺水事故的严重后果和防溺水安全的重要性。随后，南桥区1054救援队的队员们针对溺水的常见原因、如何预防溺水、溺水后的自救与救援方法等内容进行了细致讲解。在互动环节中，救援队员还现场演示了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等急救技能，详细讲解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并邀请居民上台进行实操练习。
4: 此次我们1054救援队走进社区开展防溺水宣传活动，通过向居民细致讲解防溺水安全知识，普及危险水域避险常识，进一步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自救能力。
3: 随后，社区工作人员和1054救援队一起来到辖区内的一家幼儿园，通过趣味互动活动，将防溺水知识巧妙融入到轻松游戏中。活动中，孩子们争相举手、踊跃回答，在欢声笑语中巩固了不私自下水、遇险自救不蛮干等安全准则，真真切切将防溺水教育从理论延伸到实践，有效提升了孩子们的风险预判能力。
5: 不能和小伙伴结伴下水游泳，不能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此次防溺水宣传活动不仅丰富了居民的防溺水安全知识，提升了应急救援能力，还增强了居民对溺水事故的防范意识。下一步，南桥区同乐社区将持续开展此类安全教育活动，加大防溺水宣传力度，共同织密防溺水安全网，为居民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6: 社区组织这次活动，就是希望提高居民，特别是小朋友的安全意识，让他们了解水边的危险，掌握基本的自救知识。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我们希望通过共同努力，让社区里的每一个人都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夏季生活。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5: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

0: 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3: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4: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3: 下面继续来关注信息。近年来，滁州市财政局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作为财政保障的优先领域，通过资金精准滴灌、预防关口前移、科技硬核赋能，为全市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财政保障。
4: 那该局也是制定了滁州市应急管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范资金使用管理，将安全生产经费足额纳入到财政预算。十四五以来累计安排应急管理专项资金1476万元，支持防汛抗旱抗震救灾、安全生产检查巡查、隐患排查、事故调查等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助力全面提升执法效能与执法水平。
3: 该局推动资金投入向预防端倾斜，从源头上拧紧安全阀，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开展体检式防灾减灾工作，在森林防火领域安排资金用于森林火灾防范，以人防加技防之密森林防火网，在应急救援领域每年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消防车辆和装备更新采购，助力救援实战演练，锤炼队伍作战能力，支持同心矿业尾矿库综合治理隐患排查，促进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的提升。
4: 那为了提升风险感知和指挥调度能力，市财政局重点支持化工企业完成互联网加安全生产的试点建设。滁州中学、金盆99广场等全市74家人员密集场所成功接入视频信号，利用算法分析管控安全风险，争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化工集中区建设智能化管控平台和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质的测管监测管控设备，精准防控重大安全风险，持续提升化工园区的重大风险聚集区的安全水平，积极的推进自然灾害防治国债项目建设，那完善市县两级应急指挥能力建设，推进危险化学品监管、尾矿库监管以及烟花爆竹监管、道路运输车辆监控、数字旅游景区平台等信息化平台的数据融合。
3: 再来关注南桥区纪委监委聚焦企业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以强有力监督推动各级各部门落实助企纾困的责任，为全区营商环境的优化注入 联动力。为确保这个监督精准发力，该区纪委监委围绕营商环境重点领域的细化任务分工，明确工作要求，运用市组联动监督模式开展专项检查。
4: 通过实地走访调研，召开了座谈会等方式，重点聚焦招引项目政策兑现、企业服务效能、项目工程建设进度等关键环节，动态收集企业生产经营当中遇到的困难。

0: 问题，对收集到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加交办台账，加整改消耗的工作机制，全面梳理后集中交办至相关职能部门，全程跟踪督办，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见效。该区纪委也是先后通过了职能部门全程跟踪督办，推动了问题整改落地见效。该区纪委监委先后开展了营商环境专项监督11次，收集并交办督办各类问题47个，切实地打通了政策落地当中的梗塞。
1: 针对工程项目招投标、项目建设、安全环保、卫企服务等容易滋生腐败和作风问题的重点领域，该区纪委监委同步深化廉政风险防控，系统梳理各个环节潜在的风险点，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廉政风险，同时畅通信访举报渠道，依托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构建线上加线下举报网络，对企业反映的吃拿卡要、推诿扯皮等问题线索优先受理核查反馈。
0: 再来关注，近日南桥区审计局面向基层群众举办的党的政策理论宣讲活动，推动党的新型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1: 活动中，宣讲员紧扣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及155规划核心要点，聚焦就业创业、社会保障、惠民资金监督监管等群众关心关切的身边事，把晦涩的书面语转化为通俗的家常课，通过微宣讲、互动问答等鲜活的形式，结合审计工作实际，生动讲解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全过程，让群众真切地感受到党的政策温度与政府理财的透明度。
0: 下一步，南桥区审计局将常态化地开展政策理论宣讲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活动，推动审计监督与群众监督有机衔接，让党的创新理论和惠民政策更加地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1: 为了净化辖区文化市场环境，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近日沙河镇组织开展扫黄打非专项行动，强化检查力度，细化管理措施，扩大宣传覆盖面，以强有力的举措筑牢基层文化的安全防线。
0: 强化扫黄打非的专项检查，聚焦校园周边、农贸集市以及农家书屋、快递点等重点区域，采取了定期检查加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查验检查书店、文具店是否售卖色情、暴力、封建迷信等不良内容的商品，共排查各类经营场所10余家。
1: 加强文化活动管理，全面摸排监管辖区内读书活动、论坛活动、文艺演出等各类文化活动，规范活动流程，严禁开展含有低俗、色情、封建迷信等不良内容的文化活动，同时加强对文化活动的巡查力度，及时排查整治活动中的违规的隐患，确保文化活动健康有序开展，守护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0: 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坚持执法与普法并行，开展扫黄打非进社区宣传活动。该镇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扫黄打非的法律法规，揭露非法出版物和不良文化的危害，引导经营户依法合规经营，增强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法治观念。此次宣传共发放资料300余份，覆盖群众500余人次。
1: 为全面检验适老化改造的成果，精准落实民生保障工作，切实把养老惠民实事办好，近期市集镇组织村民镇专干对适老化已改造户开展入户排查专项行动。
0: 那排查过程当中，该镇也是坚持一户一摸底、一户一登记原则，与老人及其家属亲切交谈，详细询问老人的近期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及居家生活不便之处，根据改造清单逐一核对，重点核实是否按照合同和改造方案改造，改造内容是否与实际相符，改造对象认定审核是否规范，补贴资金发放是否精准及时等，并按户做好登记 计对发现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建立整改责任人和整改实现，确保适老化改造政策真正的用在实处、落在实处，切实把民生实

0: 事搬到群众的心坎上。
1: 据悉，本次排查一共涉及66户老人家庭，覆盖全镇12个村，累计上门走访或电话咨询老年家庭40余户。下一步，市级镇将持续开展排查，认真核实情况，对排查出的问题及时建立整改台账，并限期整改，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切实提升养老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0: 时间我们跟着今晚看楚州的记者裘石的报道，诚信宣传进校园，文明新风润童心。
2: 为深耕诚信教育，筑牢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根基，近日南桥区万桥社区联合南桥区信用办走进云朵幼儿园，开展诚信宣传进校园，文明新风润童心主题教育活动，以趣味多元的形式为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诚信教育课。
3: 本次诚信主题教育活动在滁州市云朵幼儿园镜子东路园温馨举行。活动现场，南桥区万桥社区的志愿者为园内的孩子们带来了一场生动有趣的诚信故事分享会。此次活动摒弃传统说教宣讲形式，趣味十足，寓教于乐。活动鼓励小朋友们踊跃登台，化身小小故事宣讲员，主动讲述了《狼来了》《匹诺曹》等家喻户晓的经典诚信寓言。孩子们以童真稚嫩的话语，真切讲述失信说谎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引导幼儿树立诚实守信、言行一致、敢说真话的良好品德。整场活动气氛欢快融洽，活动尾声，南桥区信用办工作人员为现场表现出色、积极参与的小朋友们颁发精美小礼品，以此表彰鼓励，助力孩子们将诚信美德根植心间，从小坚守诚信初心。
4: 我们开展这次活动是希望孩子们能明白，诚实守信是做人的根本，做到不说谎、不骗人，敢于正视错误，勇于承担责任，懂得诚信能够收获尊重与信任，学会友善待人。
3: 故事分享结束后，趣味创作与情景表演接连登场，孩子们手握彩笔，用心绘制我心中的诚信主题画报，用童真画作诠释拾金不昧、信守约定的美好品质。在情景剧《捡到玩具怎么办》表演中，孩子们全身心投入角色扮演，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会换位思考，真切领悟待人真诚、诚信处事的道理，让诚信理念根植童心。
5: 在幼儿阶段给孩子做诚信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通过日常点滴引导，让孩子明白说真话、守约定是非常可贵的品质，为今后形成良好品德和健全人格打下坚实的基础。
3: 据了解，南桥区万桥社区不断强化联动学校、机构等多方力量，常态化开展科普研学、手工制作、诚信教育等公益课堂，今年四月以来已开展4场特色活动，服务儿童100余人次。下一步，南桥区万桥社区将持续整合资源，把思想道德教育融入未成年人成长全过程，以暖心公益活动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
6: 新闻全天候。
5: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7: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回到节目当中，早安滁州继续为您直播。那我们要来关注一些生活中的热点话题。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说一说现在的这个正是荔枝的集中上市的时期，广东茂名呢是我国荔枝的主产区，眼下正值集中的采摘期，当地果园已经用上了机器人，采摘更加的高效。
1: 那今年首次上岗的采摘机器人呢，配备的升降台最高作业高度接近3米，两条机械臂可以在枝叶间灵活作业，每一只呢都像一把钳子，动作干净利落，双臂协同完成了一轮采摘，大概呢只需要8-9秒，一串带枝叶的荔枝便稳稳的被摘下。那如今呢尝试使用这样的采摘机器人，也是因为这几年茂名通过高枝接种技术对20多万亩荔枝树呢实施了矮化改造，那树高从原来的10米左右降到3-4米，为后续机械化作业铺平了道路。
2: 这一个就是今年首次上岗的采摘机器人，那它配备的升降台最高的作业高度啊是接近3米，那两条机械臂是可以在枝叶间灵活作业，每一只都像一把钳子，动作干净利落。那借助智能任务规划与协同控制技术啊，两只手臂在采收荔枝的时候啊是互相配合，非常的默契，不受干扰。那我们刚刚也测算了一下，双臂协同完成一轮采摘大概只需要8-9秒的时间，那一串带枝叶的荔枝便稳稳的摘下。那么面对更为密集需要一次性大面积采摘的果园，有没有更高效的方案？有，您现在看到的这台采收机就是为大规模高效采收量身打造的。那一只形似梳子的机械臂深入到树冠里面，随即以高频微幅的震动，成熟的荔枝就在震动中脱落下来。那其实啊，如今能尝试使用这样的采摘机器，也是因为这几年茂名通过高阶换种技术对20多万亩荔枝树实施了矮化改造，那树高也是从原来的10米左右降到3-4米，也是为后续机械化作业铺平了道路。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随着气温的持续攀升，小龙虾的销售旺季到来了。记者走访河南的农产品交易市场，了解到随着主产区小龙虾集中上市，价格相较于前期出现了明显的回落。
1: 在河南万邦国际农贸物品农贸产品的物流城的水产区，小龙虾批发商介绍呢，昨天晚上小青批发价格7.8元一斤，中青批发价格4.9元一斤，大青批发12.5元一斤，这个价格几乎是到了低点。随着价格走低，供应量足，下游餐饮端也是迎来了消费高峰，不少小龙虾特色餐馆生意火爆，一起了解一下。
3: 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的水产区，不少顾客在摊位前挑选称重。随着吃虾季节的到来，小龙虾的销量也在不断提高。
4: 刚开始上市的时候，一天就是300-400斤的量，现在都是1700-800斤，销量是一直在上升。
5: 昨天晚上，这个小青批发现在7.8元。中青批发9.4元，大青批发12.5元，这个价格呢几乎让到了低点了。
3: 据统计，目前该市场每天小龙虾到货量已超过10万斤，除供应河南省内各城市外，还辐射山西、河北等周边省份的二级批发市场。随着价格走低，供应量足，下游餐饮端也迎来消费高峰，不少小龙虾特色餐馆生意火爆，店内上座率和翻台率持续走高。
6: 我们店里边每天平均接待是60桌到80桌，节假日情况下我们做到80桌到100桌左右，到这个礼拜五礼拜六时候的话，我们每天可以做到300斤到400斤。
0: 来关注信息，我们来说一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正在悄悄地损害你的腰椎。比如说维持一个姿势不要超过1个小时，1个小时到了就要起来活动一下，不要工作的时候就窝在工位上不动，也不要回家就窝在沙发上。
1: 那专家也是表示，绝大多数腰椎问题呢都和日积月累的不良习惯密切相关，长时间的低头久坐不动、睡姿不当、盲目扭腰掰脖子、缺乏运动等行为都是在悄悄

0: 直性脊柱炎等。典型症状表现为腰部刺痛、僵硬无力，久坐站起后难以直腰，严重时疼痛会放射至腿部，出现下肢麻木、行走困难等情况。
1: 有些腰椎的疼痛啊，会出现放射痛，我们指坐骨神经痛，腰疼、屁股疼、大腿后面疼到小腿外侧疼，甚至疼到那个脚背还有脚底，这说明这个是坐骨神经痛，它的根源嘛在腰椎，这时候要重视了。
2: 长时间伏案工作，如果坐姿不端正的话呢，腰椎也是很容易发病的。腰椎也有一些职业因素了，就我前面刚刚说的 IT 行当、财务行当，还有像我们的司机一直要坐在那个很狭小的这个空间里面的，这也是一个非常好发的一个职业。
0: 专家表示，绝大多数腰椎问题都和日积月累的不良习惯密切相关，长时间低头、久坐不动、睡姿不当、盲目扭腰、掰脖子、缺乏运动等行为都在悄悄损伤我们的腰椎，及时改正这些不良习惯，才能从源头规避腰椎疾病的发生。
2: 一个姿势维持不要超过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时间到了你就起来活动活动，伸伸懒腰，或者是看看天花板。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不要一直工作的时候窝在这个工位上不动，回到家又窝在这个沙发上看着手机不动，要适当的进行一些活动运动。第三个要注意一些肌肉功能的锻炼，你比如说颈背部的肌肉、腰背部的肌肉。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
1: 现在是上午九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5: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庭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庭晨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4: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5: 谢谢老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篮协重罚内蒙古农信俱乐部，内蒙古农信俱乐部主教练等操纵比赛。20号，中国篮球协会发布公告，根据内0102行出那判决书，也是判定在2023年到2024年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期间，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总经理郭佳杰、运动员邹启佳为该俱乐部谋取不正当的利益，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根据司法文书所认定的犯罪事实及其列明的情况，那时任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主教练杨赞、时任山西信瑞职业篮球俱乐部副总经理存在着个人参与、动议或者是协助开展操纵比赛的行为，给予了郭佳杰、邹启佳终身限制从事与篮球相关的活动的处罚，并给予了杨赞限制从事与篮球相关的活动3年的处罚，给予马俊限制从事与篮球相关活动3年处罚，给予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罚款100万元，收回其所获2023到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并终止注册资格3年的处罚。
4: 再来关注事发中山一小区广场，6岁小孩和同伴追逐打闹期间带倒老人，导致其十级伤残，老人索赔19万，法院判了。法院认定小轩并没有参与追逐，是属于紧急避险，没有过错，与其监护人不需要担责，判决这个一同

0: 玩耍的小伙伴小乐，监护人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向这个受伤的老人支付13.3万余元。小乐一方申请再审被驳回。
1: 那再来关注，近日安徽合肥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覆盖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的电动自行车解限速犯罪团伙。经查，涉案的解限速软硬件来自当地的一家新能源科技公司，该公司不直接对接小经商，而从而呢是寻找大客户层层分销，那由此来规避风险，销售范围覆盖四川、广东、广西等。买家下单之后，他们会邮寄一个专用的解速器及其图文教程，买家扫码就能够自动动手轻松的解除限速，单个销售价在250元到400元不等。按照2025年9月1日实施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规定，具有电驱动能力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车速呢不超过每小时25千米，那而使用了解速器的电动自行车呢，最高时速可解除限制至90到70公里，电动摩托车甚至能飙到130到140公里，给道路安全埋下了巨大的隐患。目前十名涉案人员呢，因为涉嫌构成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再来关注，禁飞区航拍视频牵出了黑飞产业链。甘肃陇南一无人机爱好者在禁飞区航拍被查，牵出了无人机破解犯罪链条。李某从某国外网站下载了破解软件，远程为9名飞手破解13台无人机。破解之后的无人机能够在禁飞区、机场禁空区等高危区域肆意穿行，安全隐患极大。李某也因此被采取了强制措施，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 再来看，为躲酒驾查处，酒驾男高速上逆行撞车被刑拘。近日，上海浦东公安分局交管支队民警在沪卢高速康桥收费站开展了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驾驶人贺某驾车临近收费站时，发现民警设卡查酒驾，为逃避法律查处，竟在高速公路主路直接原地掉头，随即逆向行驶仓皇而逃窜。逃窜过程当中，贺某因为操纵失当，那车辆与正常通行的其他车辆发生碰撞，造成3车损坏。事故发生之后，贺某并未停车处置，而是驾车继续逃窜，从附近的匝道驶离高速后停车藏匿。交警立即开展追踪排查，快速锁定贺某行踪，在其藏匿地点将其当场查获并控制。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为贺某涉嫌酒后驾车，后经鉴定其血液中酒量含量呢是已经达到了饮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目前呢，贺某因为涉嫌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0: 再来关注宁夏中卫，高某与田某因为债务相关问题沟通未果，高某拿着事先在自家准备好的装有凤水的容器泼洒至田某的家中以及田某头颈部和后背处，田某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海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依法对违法行为人高某做出了行政拘留10日的治安处罚。
1: 再来关注，非法解速器让电动车防飙，那女子手机被远程操控，民警拔卡挽回30万元。近日，安徽淮南一女士遭遇到了冒充抖音客服关闭会员扣费骗局，手机被远程控制之后，那发现银行卡被提现，那淮南警方急赴田家安分局国庆路派出所求助，民警李宇航呢现场拔掉了女子的手机卡，联系银行紧急解冻，挽回了30万元的资金损失。事后女士送锦旗致谢，民警也是在这里提醒大家，不要下载陌生的 APP， 不要与陌生人开屏幕共享，一旦遭遇到了骗局，关机拔卡断网。
0: 再来看贷款50万被中介收走了54000的服务费。日前一家投资公司主动联系到市民张先生，称可以帮他办理低息融资贷款，年利率2.8%，且免介绍费。张先生在办理了50万元的贷款之后，才发现实际还款年利率为3.45%，还被扣了5.4万元的服务费。张先生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多次向

0: 投资公司协商退款的事宜，投资公司仅同意退还5000元。于是张先生提起诉讼，主张解除双方签订的融资民间居间合同，并返还服务费54000元。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方作为中介人，没有实际披露实际的贷款年利率，也没有明确告知服务费约定，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终法院根据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等，判令被告退还原告服务费20000元。
1: 那再来关注浙江温州，一六人团伙在夜市专盯酒驾司机碰瓷，故意制造事故，以举报酒驾为要挟害人私了。那一名被害人被勒索了25200元，事后越想越不对劲，选择报警。目前呢，该碰瓷团伙六人均已被刑事拘留。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在线聊法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能够帮助你追回被骗的钱款，你会相信吗？在江苏镇江的周女士就信了。周女士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推广视频，对方自称是专业的律师团队，承诺能够帮被害人全额追回被骗的钱款。想到此前自己因为刷单诈骗损失了80000元的积蓄，周女士燃起了希望，立刻联系对方，最终呢却损失了更多的钱。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 想到此前自己因为刷单诈骗损失了80000元积蓄，周女士燃起了希望，立刻联系了对方。
4: 我添加推荐的这个人之后，然后他说是技术部的工程师，退钱还要走一个洗钱资金的平台。
3: 对方以安全保密为由，让周女士下载了一款加密通讯软件。对方还声称，由于被骗资金已经流入一个博彩平台，因此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追回。
4: 发过来一个链接，我打开以后是一个赌博网站，对方就指导我如何下注。
3: 对方说，周女士需要做的就是在赌博平台上充值投注，他们律师事务所会与技术部门合作，攻击博彩平台，修改赔率，让周女士赢钱。如此一来，被骗的钱以及在平台的充值款都能一次性返还给周女士。周女士虽然半信半疑，但对方不仅保证能把钱追回来，还发了律师证等材料，急于挽回损失的她最终相信了对方的说辞。
4: 我就按照要求进行了操作，然后在赌博网站继续充值，先后充值了将近20000块钱，直到账号登录不上去了，才发现自己又被骗了。
3: 发现平台无法登录，所谓的维权律师也失联后，周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充值的这些钱恐怕也有去无回了，于是报了案。经侦查，警方锁定了一个盘踞在境外的诈骗团伙，并在主犯李某回国时将其抓获。随后案件被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5: 该案件是一起假冒律师维权类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专门针对国内曾经被骗过的被害人群。
3: 办案检察官介绍，李某等人的作案套路环环相扣，第一步就是冒充维权律师，在网络平台上发布推广视频，以全额追款为噱头，吸引有过被骗经历的被害人。第二步，引导被害人下载加密通讯软件，并发送虚假的律师证等材料，获取被害人信任。第三步，引导被害人在指定赌博平台充值下注，声称通过修改赔率来追回资金。
5: 骗子会告诉他，你把这个情况被骗的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帮你建档，你把之前被骗的这个转账记录相关的证据材料发给我们，第二天骗子就会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出具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资金已经流入一个赌博网站，如果是通过正规渠道是没办法追回的，需要通过我们律师事务所和那个技术部门进行合作，攻击这个赌博平台，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资金追回来。
3: 李某等人作案套路的最后一步就是收网，团伙成员会先操控后台，让被害人成功小额提现。

0: 以此打消其疑虑。随后他们会编造加快追款进度等理由，诱导被害人加大充值金额，得手之后就彻底失联。
1: 该犯罪团伙总共诈骗了399人，诈骗金额合计627万余元。李某呢，在整个犯罪团伙当中负责财务管理，具体包括给犯罪团伙的成员发放工资和提成，统计诈骗金额，对接洗钱通道等等，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主要作用，所以我们认定李某是主犯。
0: 2026年2月，经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人李某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30万元，目前判决已生效。涉案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公安机关正在全力追捕中。
2: 普法小课堂，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骗子逼老人到银行取钱买所谓的天价鹿茸。公安机关调查之后发现，犯罪嫌疑人手中的所谓鹿茸，其实也不是真的梅花鹿的鹿茸，而是用价格低廉的马鹿茸来冒充的。为了便于震慑老人，犯罪嫌疑人将老人带到了偏僻的地方作案，通常在鹿茸切到一半的时候才会说出真实的价格。老人付不了钱怎么办？不法分子要么会跟着老人去银行取钱，要么会跟着老人回家拿钱。很多老人怕丢人，只能够自认倒霉。
3: 很快将殴打周大爷的犯罪嫌疑人栾某及其团伙成员江某等5人抓获。在他们的暂住地和车辆里，警方发现了40多根鹿茸等。那么，犯罪嫌疑人卖给老人的这些鹿茸是真的吗？
4: 犯罪团伙出售时宣称是梅花鹿的鹿茸，以每克30至150元的价格卖给被害人。我们联系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商家，了解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实际是马鹿茸。马鹿茸的采购价格通常为每克1元左右。
3: 办案人员介绍，犯罪嫌疑人以便宜的马鹿茸冒充梅花鹿鹿茸，向老年人兜售，强买强卖，在价格上诱骗老人时采用了谐音的伎俩。
4: 犯罪分子会先说鹿茸是1克50元，后面改成1克50元，借谐音字混淆视听。摊位前一人负责摆摊销售，另外一人假装是顾客，在问价的同时旁敲侧击说功效，并诱导老年人与其拼单。
3: 为了便于威慑老人，犯罪嫌疑人将老人带至偏僻处进行作案。通常在鹿茸切到一半时，摊主会说出真实价格，并用事先准备好的话术威胁老人，甚至对拒不掏钱的老人进行殴打。
5: 对于付不了钱的老人，不法分子要么跟着去银行取钱，要么跟着老人回家拿。很多老人怕丢人，怕报复，只能自认倒霉，让团伙更加的肆无忌惮。
6: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那居家护理期间患者病亡，那保姆需要担责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7: 林法君点案例。
8: 住家保姆上户第一天，为老人提供擦洗、按摩等照护服务，老人在当天下午去世。
9: 他根本不会照顾人，没有及时发现老人的异常情况，并采取抢救措施。老人去世就是他护理严重失职导致的，保姆和平台必须共同赔偿130万元，服务费也得全退。
10: 老人本身就有好几种疾病，我第一天来就给他擦洗按摩，做的都是分内的事儿，他的去世和我无关。
11: 服务费我们已经全额退还了，我们对保姆的实际操作没有管理责任，不存在过错。
7: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家政服务合同纠纷的问题。近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析居家护理期间患者病亡，家属诉请赔偿130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家政服务合同明确约定服务范围仅限于生活照料，不包括医疗诊断、医疗护理等专业医疗行为。一被告提供的擦洗按摩服务均属于合同约定的生活照料范畴，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操作存在过错，也无法证明该行为与老人死亡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次，二被告作为信息中介，已履行对服务人员的资质审核义务，合同中对服务内容、责任限制也作出明确提示与告知，不存在虚假宣传或推荐不当的情形。再者，老人出院时病情

0: 三，最终根据民法典第464条、第465条和第502条规定，三，最终根据民法典第464条、第465条和第502条规定，法院判决二被告返还服务费7300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我是民法君，关注我，带你走进
1: 普法小课堂。我们再来关注到一则信息，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当中，犯罪分子能得手，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们对受害人身份信息的精准利用。最近呢，在四川乐山，警方就成功打毁掉了一个伪装成购物平台的工作人员，以注册送礼品为诱饵，套取群众的个人信息的团伙。
2: 伪装成某购物平台工作人员，在人流密集场所以注册账号免费送礼品为噱头，吸引大量过路群众注册账号。
3: 我拜一个堂堂啊，好像我看了牌子，好像是京东牌子的，穿衣服啊，他们来搞一招牌吧，我心里就好像就没了，老是过你了，
4: 就京东正规的是不？
3: 哦，对，就是有点正规那种感觉。他就问我，哎，我给你筛一下嘛，要付你嘞。我怎么整不来了？哎，那你说要我整嘛，啥一下嘛？
2: 让被害人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交出手机、专心挑选保温杯、洗衣粉等礼品时，犯罪团伙正用接管的手机注册各类社交账号。
5: 这些嫌疑人会以帮忙操作为名，直接拿过群众的手机，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注册各类社交账号，注册完还会立刻删掉验证码和注册记录，销毁证据。他们把这些非法注册来的账号以每个140元的价格卖给黑灰产链条，最终流向诈骗分子，用于电信网络诈骗引流。
2: 经民警核实，京东购物在当地并未有此类推广活动。在充分掌握该团伙相关犯罪证据后，警方于今年1月27号展开集中抓捕行动，在乐山本地抓捕了以岳某、丁某为首地推团伙八人。随后，民警又前往湖南长沙、株洲等地抓获同案团伙成员七人，抓捕购买信息的上家两人。
6: 哪里人？
7: 你们来这边做什么？
6: 出差。
8: 出差做什么？
7: 地推呀。
8: 今天你们去了哪？
7: 小夏。
8: 地推你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吧？
7: 工作啊。
8: 怎么推吧？你描述一下，你怎么做地推的？
7: 就是扫我们那个哎呀，然后一分钱买一个纸巾啊。
9: 他一分钱你们能得多少收益？
7: 十几块钱、七块钱、八块钱都有。
9: 你们那个公司的吗？
7: 我们没有公司，我们就自己推啊。
2: 抓捕行动中，警方现场缴获作案手机220部，查明该团伙以地推为名，累计非法注册各类账号1500多个，非法获利20多万元。目前到案的1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5: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家里的老年人，千万不要贪图小便宜，不要轻易把手机交给陌生人，更不要随意透露验证码、手机号等个人信息，避免一不小心成为电信诈骗的工具人。
1: 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10: 再见。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院筑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7: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3: 幸福感越来越好。
14: 文明城市。

0: 城市，
1: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3: 北京时间星期五早上的9:33，此刻问候大家，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星期五了啊，这个早上的天气呢略微有一点点的阴沉了，太阳好像也不像昨天那么的奔放了。大家看一下自己手机上的天气预报啊，明天开始连续好几天预报显示都是有雨的，偏偏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把家里面的一床下被和一些床上的用品刷刷刷刷的都塞到了洗衣机里面。我不是不知道今天可能天气会有变，而是想着未来几天都是雨，我说赶着今天还稍微有一点阳光，让它尽快的给干一干，这样能尽快的用起来啊。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他会有一些特别的习惯，我可能更多了解的是女性朋友啊，在买了一些新的比如说床上用品啊，或者说新的衣服的时候，他们就特别迫切的立刻马上想要使用上它。这就当下有的我能用的我就要尽快的去享受，但是却有另外的一些人他们不这样，他们是完全反其道而行。比如我认识的个别男同志，他们就会在买到一些东西之后可能放半年甚至更长时间，就在那儿成为了压箱底或者说落灰的衣架子。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同的个性吧，但是就让你会觉得说，你既然都花了这份钱，花了这份期待，你为什么要让这种享受感延迟呢？难道你不知道？难道你不知道，就是当季的东西，它的价格是折扣非常低的，但等过一段时间，它就成了抛货里面的那一波了吗？不要延迟享受啊，就是在自己可能的情况之下，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啊，尽早的去享受。好，这是今天早上天气的一个关注啊，可能会对大家明天周末的出行会带来一些小小的影响，合适的规划一下啊。天气有一点变化之后，就会忽然间生出一些想要听一些怀旧的老的经典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林依轮的爱情鸟，一起来听听吧。最近鸟儿的叫声真的很欢腾啊。好，稍后9:40回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多看点。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欢迎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国内方面的一组动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因为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对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予以通报。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等，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近日菲律宾发生猪瘟，为了防止疫情传入，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国内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1号的20时到22号20时，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国家能源局消息，截止到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近日湖北武汉，一辆货车追尾前方货车，后车司机受伤被困，刘涛、张小强、焦浩3名骑手小哥结伴路过，立刻上前施救，最终成功救出被困司机并送往医院。
1: 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资讯多看点，我们接着来关注国内方面的一组动态。湖南省社保一体化系统从5月26号20时起暂停服务，进行信息系统升级，从6月11号8时恢复运行。2026年高考期间，6月7号到10号，海口市推出专项免费公交服务，全市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可以携带一名家属免费乘坐所有常规公交线路。 5月21号，陕西西安蓝田县李峪关村村书记庞富强发布视频，分享他受邀参加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的经历。大会上，强书记登台演讲，讲述了他为解决村里老人的用餐难题，为全村行动不便的老人送2元爱心餐的暖心故事。据悉，从2025年8月起，他每天骑着3轮车送餐，坚持至今，并把送餐日常拍成了短视频发到网上，感动了许多网友，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场爱心的接力当中。近日，一位闺中女孩为了给患病母亲筹集医药费，支撑自己继续求学，独自在上海的街头卖唱筹钱，身旁简单摆放收款码和说明纸板。当她看到巡逻民警走来，以为自己会被驱赶，没有想到民警核实情况之后，温柔地帮她把位置挪到了斑马线旁边更安全更合适的地方，柔性执法尽显温情。网友拍到的视频还捕捉到了一名外卖小哥悄悄扫码捐款后默默离去，这些无声善举感动着无数网友。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要求网站平台必须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推动实现硬标竞标。人民锐评发文，近年来短视频行业发展迅速，内容创作日趋多元，与此同时，虚构演绎、营销种草、 AI 生成的内容在不断增多，一些个人观点和转载视频的真实性也难以核实。这次明确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6类必选标签，正是要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流当中画出一道清晰边界，让虚构和真实、营销和分享一目了然。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

0: 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到一组财经方面。从5月21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均上调0.06元。

0: 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亚足联5月21号发布消息，2027年中国 U20 亚洲杯预选赛分组抽签仪式将于5月28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举行。中国足协21号公布了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和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和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一则健康生活，身上小红点最常见的情况是血管瘤，40岁以上者称为老年性血管瘤，年轻人的长了这个小红瘤的话称为樱桃状血管瘤，通常表现为针头至黄豆大小，鲜红色或樱桃色丘疹，按压不褪色，随着年龄增长数量可增多，一般不会增大，不痛不痒，虽然带有一个瘤子，但它是良性病变，对健康没有什么危害，不代表血液或者肝脏的异常。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继续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5月21号上午，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在上海市举行。论坛上，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发布了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清单。在5月21号上午举行的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交通运输部门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立足十五五发展新阶段要求，达成新一轮省际交通高质量互通互联的合作协议，共同推进44项省际互联互通重点项目。5月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我省以创新安徽向心而行为主题，组织108家重点文化单位和企业集中参展，齐聚流量担当，尽显完美如画，全方位展现加快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旅行业创新发展，促进宣文艺旅影视戏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5月21号，安徽省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发布通知，为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拓展商转公覆盖面，经研究决定，符合商转公业务办理条件的异地缴存职工，从2026年6月1号起，可以办理2022年12月31号之前已经发放的合肥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转住房公积金的贷款业务。近日，安徽省首单跨省检查加碳汇的林业碳票认购交易在石台县落地。这次交易由违法行为人认购石台县国有林场425吨省级林业碳票，折合4.25万元生态修复资金，标志着我省生态司法修复和碳汇价值转化实现跨省协同新突破。之前，安徽省科学技术厅印发了《安徽省科学技术厅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这份管理办法是对原安徽省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重创空间备案及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及其补充通知的全面升级，目的是进一步完善我省创新创业服务体系，规范孵化器管理，推动孵化器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安徽本省方面，我们接着来关注，最近安徽 S241 汤池至潜山界旅游公路工程迎来新进展。根据规划显示，拟建 S241 汤池至潜山界旅游公路工程项目估算总投资约13.79亿元。 S241 汤池至潜山界旅游公路不仅是舒城和潜山两地互联互通的新动脉，更是把万佛湖、龙潭河、卢镇香田的风光等珍珠串成项链的一条风景线。项目建成之后，将有效缓解周边交通路网的出行压力，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通行能力，带动沿线民宿、采摘、研学等业态发展，打造一条旅游

0: 台，
1: 资讯第一台，
0: 新闻全天候，
1: 新闻全天候。
0: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福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
3: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4: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5: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7: 资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将聚焦长三角方面。5月23号，苏超宿迁对阵南通，为欢迎广大的苏超球迷和客场城市市民游客，宿迁文旅部门推出了以下的优惠政策。2026年苏超任意宿迁主场次的全国球迷，在宿迁的主场比赛周末，凭着球票和有效身份证件，享有国有收费景区免首道门票的政策。其次是宿迁主场对应的当期客场城市市民，在宿迁主场比赛的当期周末，凭有效身份证件享受国有收费景区免首道门票的政策。免票景区包括象王故里、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洪泽湖湿地等11个国有 A 级景区。5月21号晚上的7点，南京老门东情怀有戏正式开演，京剧、白剧、越剧轮番登场，鸭血粉丝汤、桂花糖、玉香飘整条街，非遗不再是老古董，而是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新潮流。非遗美食大赛发布，跟着传承人看非遗的主题研学线路，近百场活动陆续上线。未来一个月，南京情怀赏味非遗共赏好戏。作为知名的杨梅主产区和消费大省，浙江一直以来用心擦亮杨梅这一土特产的金名片，多地从严管控，全方位守护民众舌尖上的安全，不断提升浙江杨梅的品质和口碑。浙江果农纷纷亮出了检测报告，多个重点产区首轮巡查没有发现杨梅存在违规添加行为，浙江各地以严苛标准长效机制抓实杨梅品质的管控，以匠心守护特色产业，让一颗杨梅代富一方。

0: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1: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现在是上午十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身边人，身边事儿，触摸到的温度，感受到的温情，温暖在身边。

0: 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那接下来10点到11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每个月一期的温暖在身边的板块。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的滁州好人呢是杨山红，我们首先请杨师傅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杨山红，是中远东兴岩化股份有限公司的电机维修工，同时呢也是14届全国人大代表。
0: 杨师傅刚刚其实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时间还是比较早的啊，9点钟就到了，咱们节目我跟他说，我说10点开始啊，提前了一个小时，所以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呢跟杨师傅也聊了很多，尤其是对于他的工作啊职业这一块啊，因为相对于我来说的话可能是门外汉嘛，小白就不太懂这个电仪维修工他主要是负责哪些工作的呢？
1: 我们日常的工作主要负责工厂的电气仪表和 GCS 控制系统的维修维护，就像工厂里的心脏医生，中控室是生产运行的核心，一旦数据出现了偏差，我们就要第一时间的排查是工艺问题呢还是我们仪表的故障，确保了生产正常的运行。
0: 您所在的这个公司是定远县中岩东兴岩化股份有限公司，那主要生产的就是食盐是不是？
1: 是
0: 啊，那这个生产食盐跟这个电仪维修这一块它有什么样的一个联系呢？因为我一开始不太明白，我说哎，这不是生产食盐的厂吗，也需要电仪维修工是吗？就对于这一块还是不太明白，可以再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吗？比如说盐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它需要你们这一块维修工这一块负责哪些？
1: 我们主要负责就是我们公司有3条食盐生产线，我们主要就是

0: 这个生产线上面的所有的电仪设备的维修。
1: 设备维修。
0: 对，设备维修。
1: 比如设备出现故障了。
0: 对。
1: 生产线不能够正常的去运转了。
0: 对。
1: 一般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现呢？我们通过现场的去试探检查，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知道需要维修了？
0: 就像我上面所说的，它是一个集散控制系统。在化工岗位上，就是在电脑上面，它的图形啊，它的参数啊，对，有操作工，去看，如果看了有什么仪表，就是正常，它有个范围的之内，温度啊，它正常，假如是100度，
1: 有设定温度，
0: 对，有设定温度，它有偏差了，所以它就可以报修，然后我们就去检查。去维护，去维修。
1: 哦，现在都这么智能化了，咱们只需要在电脑的这一端，然后去观察，去看，去监测，是吧？
0: 是的。
1: 然后出现问题，电脑上它是第一时间能够反映出来的。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直接的对接到你们维修的部门，然后安排师傅过去，哪个点位出现问题，去哪个点位。再去维修。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1: 哇，这么智能化的哈。还另外一点啊，就想问一下杨师傅啊，现在像是你们公司大部分的维修工或大部分的一些工种是不是男性偏多一点？
0: 对，是的，我们维修工，我们维修40多人，就我一个女性同胞。
1: 就你一个女性同胞是吗？那在一块工作会觉得有一些身体上面的力量这一块的一个悬殊和压力吗？
0: 是有的，但是我都会克服的。但相应的电仪呢，是在线路上面的，也有大型的像电机啊，那么轴承的更换啊，那
1: 也需要你们做吗？
0: 也需要，那也是体力上的活。
1: 那真是体力活哎。
0: 对。
1: 那一个大概最重的可能会有多少斤？
0: 一个电机最重的都有灯把几灯。
1: 我的天哪，那需要很多人共同去完成了。
0: 对，是的，都要用葫芦，用机械设备。然后配合才能完成的工作。
1: 这一份工作当初是您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吗？
0: 是第一份工作。
1: 一直工作到今天了？
0: 对，是的。
1: 您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
0: 我是从滁州技术学校毕业的，是那时候叫技校。
1: 技校。
0: 学的是钳工专业。
1: 钳工。
0: 对，一个机械设备维修，很接近的一个。
1: 接近。
0: 对，后来到96年了嘛，因为一个女孩嘛，父母亲都想，你不能老干维修啊，老干机械，然后我就到南京大学去学了函授计算机专业，
1: 又学了计算机专业，当时是想转行吗？
0: 对，其实我已经等于转行了，因为我现在是钳工，但现在是电仪工，是搞自动化的，跟电脑打交道的。
1: 更多一点
0: 了，更多一点，
1: 所以去学了计算机专业，
0: 所以体力呢相应又减轻了不少，
1: 也更符合您的这个性别这一块，是不是啊？
0: 是。
1: 96年，从93年毕业之后，就到中研东兴这边从事电仪的维修工作了。
0: 对，是的。
1: 然后这个期间呢，又不断的去进修，是不是啊？
0: 不断的
1: 学不同的专业。
0: 对，
1: 最终的话，您是拿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专业或者说学位？又到北京去了是吗？
0: 对，北京是。
1: 对，我听你说的啊，
0: 是我们厂就是系统升级的时候，然后去学了。
1: 啊，等于是公司派出去学习的这种。
0: 对，是的。
1: 哦，挺好的啊。那刚进去的时候，93年，你才多大？我想一下，75年、93年，18岁，
0: 18岁，
1: 刚好年满18岁。也是正是豆蔻年华的时候，对不对？青春的时候啊，那一会儿的时候就到了这边干这一行，有没有心里会觉得说，这不太适合我，或者说遇到一些就是困难的时候会有点退缩？
0: 是有点，
1: 应该会有，对吧？那当时你是怎么解决的呢？或者说内心的这一道关你是怎么过去的？这套坎是怎么过去的？
0: 因为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吧，其实最大的困难呢就是技术上生疏，
1: 技术上，
0: 对，工作呢也有点繁重，加上那个维修的现场啊，因为在设备有时候要趴在地上，对，它现场环境比较艰苦，所以呢
1: 能想象到，
0: 对，就有一种退缩的念头，后来在前辈的鼓励下吧，然后我又就沉下了心，开启了那白加黑的学习模式，
1: 这是什么意思？白加黑就是
0: 白天
1: 工作，
0: 对，白天在现场嘛，跟着老师傅学查设备，然后晚上呢就查一些资料啊，看一些图纸啊，然后看看。

0: 看一下老师傅怎么维修的，
1: 哦，
0: 做一些记录啊。
1: 嗯嗯嗯，
0: 对，
1: 主要就是跟着师傅后面不断的学，嗯，去问，然后自己也会总结，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您的师傅啊，有没有觉得说，哎，你还挺适合干这一行呢，或者说您是有潜力的，不断的鼓励你呢？
0: 有，我的师傅也说啊，你一个，
1: 女孩子，
0: 对，能这样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1: 很不错了，
0: 坚持下来一定有很好的收获。
1: 嗯，果然确实是这样子的啊。那您当时所在的班组还记得不？就主要负责哪些生产线呢？就当时，
0: 所生产有三条生产线。那时候有四个锅炉。就是我们需要维护的仪器仪表将近有3000多个。
1: 这么多？那你们这个维修工大概有多少人？
0: 我们当时的维修工是很多，当时我，
1: 哦，是多是吧？
0: 对，当时三条生产线，将近有100个维修工。
1: 哦，对，这么大数量的仪表啊，包括生产线、锅炉之类的。
0: 我说的这个不单单是讲是电极维修工，就是所有的，就像机械上面的维修工，
1: 所有的维修工加在一起的数量，
0: 对，
1: 100多个。
0: 对，100多个。
1: 嗯，
0: 当时我们光电极的维修工恐怕也只有40多人。
1: 哦，
0: 后来16年嘛，然后体制改革啊，
1: 嗯嗯，
0: 自动化比较先进，
1: 相对来说，对，更先进了，
0: 对，先进了。
1: 嗯，
0: 所以
1: 人工这一块也减少了。
0: 对，人工这块也减少了。
1: 嗯，当时那一会儿的时候，就是在智能化这一块不是特别先进。更多的需要我们人工去做的时候，
0: 对，
1: 你最害怕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0: 我最害怕
1: 工作当中，
0: 就是晚上电话铃声响，
1: 晚上电话铃声响，
0: 对，
1: 下班了，回到家了，可能都已经洗好躺床上了，这一会儿接到领导的电话了，那个杨师傅，哪条线啊？这是什么情况？是吧？
0: 对，出现故障了。
1: 一般这边接到电话，那边就立马得去，是吗？
0: 对，立马得去，
1: 就随叫随到。
0: 对，随叫随到，因为他不然就耽误生产嘛。就能造成停产事故。
1: 哦，他这个如果说是，生产线那个临时停运了，
0: 对，
1: 他属于生产事故。
0: 不是生产事故，它停运了，它损失惨重啊，
1: 哦，
0: 损失有的都能上百万。
1: 所以这边一打电话，那边就赶紧要过去。
0: 对，
1: 就等于说，也不是说加班，就是你得随叫随到。
0: 对，
1: 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你得立马过来。
0: 对，
1: 得填补上。
0: 对，是这样。
1: 当时的话，其实你还记得不？就是，一般遇到这种情况的，就是夜里面啊，接到电话的这种情况或者这种频次。高不高？对于您当时来说，
0: 如果
1: 年轻的时候，
0: 年轻的时候，现在我才知道，就是我们电极设备，就是在梅雨季节，相应的故障率比较高一点。
1: 哦，它这还看季节？
0: 对，
1: 梅雨季节潮湿大，
0: 潮湿大，对，所以电缆呢，因为我们又是盐，
1: 也
0: 有腐蚀性，它遇到潮湿天，
1: 短路啊，
0: 对，
1: 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情况的发现，
0: 对，所以它的故障率就比较高一点。
1: 哦，
0: 有时候梅雨季节，一个月有时候都晚上都能去过，都去过2-3次。
1: 就这一趟去过了之后，回到家之后，过了一会儿又来一个电话。
0: 不是，就是讲一个月之内，
1: 不
0: 是讲同一晚上，就是一个月之内，有时候都去。1-2趟。
1: 我还以为说一晚上，天哪，那这碎片化的睡觉让人也是确实身体可能受不住，是不是？
0: 对，不是，像我如果是晚上值班的话，因为它的仪器多嘛，它是三条生产线，还有炉子、气机，你看我就是如果晚上在值班的话，起来的次数是很多的，有时候对
1: 检查检修值班看一看，
0: 对，有时候报的故障比较多。
1: 哦，
0: 我说的每就是一个月一，就是在家的话，
1: 哦，
0: 然后到公司的话，正常是
1: 2-3次，
0: 对，2-3次。
1: 像你们值班这一块的话呢，也是就是按排班表来啊，轮到你了就是你。
0: 对，
1: 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该值班的就得值班。
0: 是的，是的。
1: 哦，真的觉得挺辛苦的啊。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看像家里面的一些线路啊，或者说一些机器啊，或者一些电器啊出现故障的时候，我们当时就你像对我们女孩子来说，两眼一抹黑，咋办？找电话，打那个电工的电话，还找师傅的电话，找上门维修的电话，上门费多少钱，是不是？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那像搁在以前的话啊，在农村那会儿，小的时候，家里面可能出现一些小的一些电路。

0: 度的一些故障，可能爸爸都能解决，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但像你刚刚说的，在这个厂里面搬线啊，就是这个生产线上面出现的故障，只能找你们维修工。对吧？
1: 对, 对，是的，
0: 就相应的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一块出现故障了，就必须得找你们维修的。
1: 对，是这样。
0: 嗯，感觉就很辛苦啊。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啊，稍后会进入到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跟杨师傅来聊一聊他的日常的一些工作，包括在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是如何解决的。稍后再会。
2: 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5: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6: 身边人，身边事儿，触摸到的温度，感受到的温情，温暖在身边。

0: 温暖在身边，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跟我们滁州好人杨山红杨师傅啊一起聊一聊，在这么多年的工作生涯当中遇到了一些令他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问题啊，当时出现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的，历历在目的，是不是？其实平时的话，杨师傅应该今天因为到的比较早嘛，我们也聊了一些，聊的可能除了工作还有自己的家庭啊生活之类的。那您平时工作那么繁忙的这种情况之下，家里面人会不会偶尔会有一些抱怨啊，说哎呀你这工作也太忙太累了，就不太能顾家啊，这一块有没有抱怨过？
1: 嗯，还好老公非常支持啊，
0: 很支持，是不是啊？
1: 对，
0: 哎，那真挺好的啊，有家人的支持啊，再苦再累也不觉得心累，是不是？
1: 对。
0: 那在这个工作当中的话呢，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一些大的一些问题或者困难，当时就现在在回想的时候在就觉得说嗯印象深刻，尽管过去了很多年。
1: 嗯，比如说那2019年吧，
0: 嗯，
1: 公司就是热电锅炉多次发生许多温度点就是检测失真了现象。
0: 哦，
1: 对，嗯，就是直接影响到了车间的停产。
0: 停产了是吧？
1: 对，当时我就知道晚一天解决的问题呢就会给公司造成很大的损失。
0: 嗯嗯嗯，
1: 那段时间呢家里的事也多。
0: 哦，
1: 嗯，但家里人都非常的支持。
0: 嗯嗯嗯，
1: 对，放心。然后呢让我能够全身心的呢投入了故障排查。
0: 嗯，
1: 我连续3天2夜都泡在现场。
0: 哇，
1: 然后嗯饿了就吃点盒饭啊，
0: 嗯，
1: 困了就在嗯趴在台子上。

0: 一会儿
1: 神秘一会，
0: 嗯、
1: 对、
0: 嗯，
1: 然后把所有的线路都一一的探查一遍，然后看图纸，然后还要核实，就是说的这个 DCS 组态，就是每一个点、
0: 嗯、
1: 每一个点它要有一个显示在电脑格显示的一个位置嘛，对吧？
0: 嗯、
1: 反复的模拟试验，
0: 嗯，
1: 然后。嗯，我记得好像干了有三天三夜，
0: 三天三夜，
1: 对，才能帮这个故障彻底的解决，然后让系统重新的启动起来，然后才生产。
0: 嗯、天哪，三天三夜啊！他这真的不是说你偶尔熬夜加个班，连续奋战，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也不止您一个人吧？
1: 我们一个团队，
0: 一个团队，
1: 对，
0: 大家一起，
1: 大家一起
0: 想把这个问题尽早给解决。
1: 是的。
0: 嗯，当时这个问题的话呢，最终也排查到了，然后也解决了。
1: 嗯，
0: 如果说啊，就是我说假如的话啊，我花了时间也花了精力，但是一直找不到问题点的话，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一般会怎么办呢？
1: 嗯，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大部分都是能找到点的，
0: 能找到。
1: 对，能找到点呢，有时候我们不能处理，
0: 嗯、
1: 因为它是模块或者是芯片。它损坏了、嗯、我们没有办法能修复，
0: 只能更换，
1: 只能更换。对、
0: 哦、
1: 我们大部分都有备品配件、
0: 哦、
1: 仓库里
0: 有备份，
1: 有备，对，
0: 等于
1: 对，然后我们就把备件拿回来也更换掉。
0: 嗯嗯 嗯， 嗯，
1: 像这样的情况都正常，很快
0: 很快的、
1: 嗯、对，
0: 更换其实很快的。
1: 对，
0: 最重要的可能最复杂的就是你要检测到具体是哪个点位出了问题。
1: 对， 对，查找原因在哪里。
0: 嗯，用那个电笔一寸一寸、
1: 嗯、
0: 一毫一毫的去探。我想一想这个过程我都觉得就很伤神、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哦，也
1: 线路太多，
0: 对，也挑战你的一个心态哦、嗯、
1: 要有耐心。
0: 是，哎，您刚说2019年的时候当时家里面事务也比较繁多，是家里面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吗？
1: 2019年之前，
0: 嗯
1: 嗯，我家的小孩奶奶吧，
0: 嗯，
1: 生病了，也是我的婆妈，
0: 婆婆啊，
1: 对，生病了。
0: 哦，
1: 小孩那时候2018年正好上高中，准备高考嘛。
0: 哦，又是高考的一个阶段。
1: 对。对，
0: 所以一方面这个老人身体不太好，一方面这个孩子又是在上高中的这个紧张的一个阶段。然后你这边工作又比较繁忙，
1: 是，
0: 那等于压力是给到了咱爸爸这边，是不是、啊、
1: 对，是的。他有时候都说，我有时候我孩子放学了、
0: 嗯、
1: 我饭也没烧好，要是接孩子、
0: 嗯、
1: 然后手都抖，
0: 手都抖。实在太忙太累了啊，
1: 是，
0: 是不是感觉自己尽管哈、啊、孩子天天喊爸爸爸爸，可能在家里面充当了妈妈的角色的那种感觉，
1: 是，
0: 是不是啊？
1: 因为我的上班性质是早出晚归嘛。
0: 对，我听你说就感觉到了，而且随叫随到。
1: 对，是
0: 早出晚归，中午基本上也不回家。
1: 嗯，不回家。
0: 嗯，离家远是不是啊？
1: 对，
0: 相对也比较远。
1: 嗯，
0: 那中午基本上就在食堂宿舍。
1: 对，
0: 休息一会儿。
1: 休息一会儿，对。
0: 嗯。还蛮辛苦的，这是2019年的这一次，是不是还有2023年？有一次食盐包装也出现了问题，
1: 是，
0: 对，
1: 2023年，记得是9月份吧，
0: 嗯，
1: 就公司就是包装生产线，
0: 嗯，
1: 突发异常，然后，你是的，我接到电话，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
0: 嗯，是晚上是吗？
1: 是晚上，
0: 哦，
1: 对。
0: 当时是怎么回事呢？
1: 当时就是后来警察就发现一个传感器的问题。
0: 嗯，
1: 一开始就是传感器它损，它也不是损坏了，它里头有一个芯片，
0: 嗯，
1: 就是怎么说呢，
0: 嗯，
1: 就是假如是两秒，它有时候呢延时，它一延时呢，后面的那个呢，
0: 整个的一个速度，或者说那个速率就跟不上了，
1: 就跟不上了，对。
0: 哦，嗯，这种的情况。
1: 对，后来我们也没有，然后就直接的联系了厂家，第二天，
0: 嗯，
1: 第二天让厂家采购呢，然后买了回来，对，
0: 买配件，
1: 对，
0: 直接更换就可以了。
1: 嗯，
0: 这等于当天晚上是等于是熬了一宿，又熬了一宿，
1: 因为像这样的故障它不容易查，不容易，
0: 哦，
1: 因为它是精度的问题，
0: 嗯，
1: 知道吧，是精度的问题，
0: 嗯，
1: 如果你是烧毁了或者是彻底不行了，
0: 损坏了，
1: 损坏了也好查，
0: 嗯，
1: 就是我彻底不能用了，
0: 嗯，
1: 它这是一时可以一时不行了，所以它是精度的问题，所以，
0: 嗯
1: 嗯，查起来非常
0: 很困难，
1: 很困难，对，
0: 嗯，那每一次在维修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设备的哪里啊，这个出了故障，检测到了，最终维修好了，让设备能够重新的运转起来，
1: 嗯，
0: 内心会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是不是很有价值感？
1: 对，嗯，对，
0: 让设备起死回生了，
1: 对
0: 啊。

0: 对，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作为维修人也是咱们最幸福的时刻，是不是啊？
1: 对，特别是设备你看到又运行起来了，然后产品又出来了，这对我们整个维修人都感觉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自豪吧。
0: 自豪，
1: 对，
0: 我真牛，
1: 是
0: 我真棒，确实是这样啊。那其实您是1993年是吧参加工作的？
1: 对，
0: 1993年参加工作到今年的话都已经30多年了。
1: 三十三年了。
0: 在这33年的工作的这个历程当中，大大小小的一些设备啊，企业的一些检修啊之类的，您还记得大概参与了多少次吗？
1: 嗯，有上千次了吧。
0: 上千次啊。上千次。一年的话我来平均算一下。一年可能要30几次。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而且每一次检修的话，你们都是要戴一些专业的一些那种叫手套，绝缘手套，是不是啊？
1: 对，绝缘手套。
0: 嗯，我估计你也用坏了很多副吧。
1: 嗯，对，算来也是有几百副了。
0: 嗯，还有那个电表，是不是？
1: 对，电笔。
0: 从当初懵懵懂懂的跟着师傅后面学，然后到现在就成了咱厂里面的这不可或缺的专家了，是不是？
1: 嗯，
0: 有问题找杨师傅。啊，现在您后面有多少徒弟啊？
1: 嗯，带出来有将近有20个了。
0: 有20个徒弟了。
1: 对，
0: 就相对来说就是在技术这一块啊，相对就是比较经验还可以的了，技术这一块也还不错的了。
1: 对，有的都到了中间力量了。
0: 哦，
1: 对，
0: 真不错。
1: 嗯，
0: 你看这一代一代还有人在传承着咱这技术，对不对？
1: 对。
0: 那其实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工作当中的话，除了我们要保证我们的生产线，我们的设备正常的去运转，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工作当中，包括我们公司正常的运转当中，它也需要不断的去有一些新的一些思路，新的一些工艺的融入，是不是啊？
1: 对，
0: 有一些创新。
1: 创新。
0: 嗯，
1: 还有一些技术改造。
0: 嗯，
1: 你看。
0: 那2007年的时候，咱公司这边是引进了一个叫国外卤水的净化工艺，是不是啊？
1: 是。
0: 它这个工艺呢，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吗？或者说跟旧的传统的相比，有什么样的一个新意吗？
1: 因为那时候，是2007年吧，就是引进了一个国外的奥地利石灰烟道器卤水净化工艺，因为我们是食盐嘛，是卤水上来它的杂质比较多
0: 啊。
1: 对，以前呢都是用碱去去反应，然后给杂质去掉。后来呢，我们因为我们有锅炉啊，有烟气，用烟气然后就取代了年碱法。但是这新工艺呢和我们现有的生产系统它不匹配。就是针对新工艺上的在线的分析仪表啊及自动化控制，它有更高的要求。就是要重新对仪表进行选型。参数呢进行设定。对，然后我们在这方面呢做了很大的工作。然后有无数次的调试。然后呢终于呢让系统呢顺利的投运了。
0: 就等于说引进的这一项新的工艺和传统的那种生产的匹配，就是匹配度，可能这一块它需要相互的磨合，或者需要你们后期的一个调试，才能够让这个新工艺正常的运转起来。
1: 对，
0: 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啊？
1: 对，就这个项目，
0: 对，
1: 带来的效益是非常的可观的。
0: 它这个效益是能够节约成本，还是说在哪一方面？
1: 就是能节约成本。就像卤水净化这个成本，就是每吨盐就一吨盐，对，就能下降了将近10元。
0: 一吨盐下降10元成本这一块。
1: 对，而且呢。锅炉的烟气排放，就烟气排放它不是有个环保嘛，对吧？然后我们自己都就是减少烟气排放了1700万立方米。
0: 哇，这么多。
1: 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呢1800吨。
0: 它这个是这个参数的话，这个数字是一年是吧，一年统计的数据。
1: 就是不仅为公司呢节约了大量的那个成本，还实现了绿色环保的生产。
0: 是，那真是啊！听您说的时候，这个数字我就感受到了啊。对于环境啊，对于空气这一块也是非常的友好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另外，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引进了这个叫卤水净化工艺之外，在2015年的时候呢，对于像锅炉这一块，是不是也实施了一个技术的改造呢？
1: 因为国家不是2035年吗？碳中和嘛，然后就是对空气对环保这块要求比较高。

0: 高，
1: 嗯，
0: 所以2015年我们公司呢就对三台锅炉实施了脱硫脱硝的技术改造，
1: 嗯，
0: 然后
1: 这个改造的话主要目的是为了什么？
0: 就为了环保，
1: 环保还是环保，
0: 环保，对，
1: 嗯，
0: 为了环保，
1: 嗯嗯。当时改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啊，或者说整个的过程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复杂的呢？
0: 因为我们三道锅炉是老锅炉，要对锅炉的烟气对进行优化，进行就是要达标排放嘛，
1: 嗯，
0: 对，所以呢当时呢我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思路，
1: 嗯，
0: 我就说在新的项目的 GCS 系统里面嘛，
1: 嗯，
0: 对，充分的利用就是我们因为原来的三台锅炉也有 GCS系统，
1: 也有、
0: 哦，我们是不是能把新的系统和旧的系统能融合在一起？
1: 哦，
0: 这样呢就不仅能降低了改造的成本，
1: 嗯，
0: 还能提高了操作效率。
1: 嗯，
0: 就像我的操作工啊，我也可以操作锅炉，我也可以操作脱硫脱硝的设备，
1: 哦，
0: 对吧？
1: 并行并用，
0: 并行，对，嗯，然后呢，我就在具体的实施当中呢，我就全程的参与了这些 GCS 的组态，
1: 嗯，
0: 哎，明确了测定的清单啊，施工方案啊，嗯，和施工方呢，那就是密切的沟通吧，
1: 嗯嗯嗯，
0: 然后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1: 嗯
0: 嗯，
1: 最终的话呢，也是成功投入运行了，嗯，是不是，啊？
0: 对，是的，
1: 啊，嗯，
0: 而且改造后呢，效果也非常的明显，
1: 嗯，这个效果呢是体现在哪儿呢？是成本这一块吗？
0: 嗯，就是。
1: 效率这一块，
0: 效率这一块，
1: 哦，就工作效率大大提升了，
0: 对，而且环保这一块，
1: 嗯，
0: 特别是环保这一块，
1: 嗯，以前的话，一条线大概需要多少人？
0: 以前一条线要大概要到十几个人，
1: 哦，
0: 嗯，现在只有五六个人了，嗯，
1: 就等于是对半了，
0: 对，是的，
1: 就人工这一块其实也省了，
0: 也省了，
1: 对吧？不也等于用工成本也省了吗？
0: 对，用工
1: 成本，是不是？
0: 对，
1: 关键工作效率还提升了。
0: 对，每个人的创造价值也提高了。
1: 嗯，人工少了，工作效率提升了，这老板也开心了，是不是？
0: 是，
1: 杨师傅说，我最累的了，是不是？这确实需要咱们师傅啊，咱们团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摸索，不断的去把新的和旧的融合到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你还得跟什么，设计方啊，施工方啊，不断的去对接去沟通，那是不是有的时候也得请到他们到现场来，
0: 对，
1: 对吧，大家一起啊开会啊，或者说实地的去探讨这个方案该怎么调试，
0: 对，是这样的，
1: 嗯，那真的还挺繁琐的啊，又专业听着又觉得很复杂的感觉，尽管我不太懂啊，我只知道咱们这个厂是生产食盐的，我们家家户户都吃的盐，哎，现在像我们滁州这边其实买盐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也许有很多都是咱们定远这边生产的，是不
0: 是
1: 啊？是
0: 的，只要是中盐级别的中盐的盐，
1: 啊，
0: 大部分都是我们
1: 厂里生产的，
0: 对，是的，是我们厂里生产的，
1: 啊，每天必不可少的盐的摄入。那盐是从哪儿来的？它经过多少道工序，多少条生产线，是不是啊？这个生产线每一步每一个点它正常的运转都后面其实有很多的工人在默默的付出，
0: 是这样，
1: 嗯，我们买的盐买到手里1块多2块多，对吧，差不多这个价钱吧，1-2块钱2-3块钱，但其实它的这个工艺还是比较复杂的，
0: 对，是，
1: 嗯，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吧，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在40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10:4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温暖在身边，我是主持人杨雪。那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接着啊，十来分钟时间，我们跟杨师傅继续来聊一聊啊，在工作当中他们有哪些创新或改造。前面呢我们也说到了啊，关于像是炉水净化啊这一块，包括锅炉实施脱硫脱硝技术，另外的话呢，是不是在其他方面也做了一些创新或改造，能够给我们的工人操作人员的工作强度和体力这一块得到一些减轻呢？
1: 我记得2024年，好像是4月份
0: 啊，
1: 借着大修的契机，就是以前我们有个手动阀，600的是非常重，
0: 哦，
1: 如果要是我去开关阀门是很吃力的，
0: 就光开关这个操作
1: 对
0: 都
1: 很
0: 吃
1: 力。然后我们就利用了自动化嘛，然后给它改成了电动阀。能实现呢远程的遥控功能，就是
0: 就拿一个遥控机啊，遥控器
1: 就在电脑高操作一个鼠标，
0: 哦，就在电脑上点一下，
1: 点一下，我让阀开或者阀关就可以了，
0: 就行了。
1: 对，提高了生产操作的自动化水平，而且也减轻了我们操作人员的工作强度，体力消耗等。
0: 哎，真的好智能化哦！现在就是远端的一个智能的操控，就能够实际的操控。远远的那一端生产啊，生产线上的具体的点位，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就像我们的空调一样的，你快要到家了，人家空调开，空调就开了。现在真的很智能化了，
0: 智能化，智能化。

0: 像是您工作30年来的话呢，因为咱真的是从当初的对吧
1: 小白
0: 成了现在的复合型专家、嗯、那相应的是不是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媒体呀采访呀报道呀包括外出学习呀以及培训呀等等会接收到这样的一些邀请吧？
1: 嗯，会接的，接到了不少，因为
0: 不少，
1: 对，因为我毕竟还是14届就是现在的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嘛。
0: 哦，还是人大代表啊。
1: 对，所以我的事迹在安徽日报、安徽新闻宁波，还有
0: 有的都忘了名字了。
1: 对，法制，江淮法制，有不少
0: 节目当中都报道过，
1: 报道过，对，
0: 嗯，主要的话也是对于您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成果和贡献，
1: 对，是的，
0: 是吧？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不仅仅自己学自己干，还带着身边的一些啊徒弟呀、啊，是不是？身边的一些同事啊，咱一起干。
1: 对，我带了不少徒弟，而且我作为一个安徽省的劳动模范嘛，经常还要去宣讲。
0: 啊、还要宣讲？这个宣讲一般是到哪宣讲吗？
1: 到学校，到企业。
0: 嗯，
1: 对，去宣讲。
0: 嗯。宣讲的内容是您工作的这一块的内容吗？
1: 对，
0: 带大家了解一下，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工作内容，而且工匠精神嘛，劳模精神嘛、
0: 哦，
1: 宣讲一些这些。
0: 哦、
1: 对，因为我在公司有一个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
0: 这个工作室是您自己创立的，是吗？
1: 对，是我们公司
0: 组建创建的，
1: 对，组织创建的，
0: 等于是由您带头的，
1: 对，由我带头的，
0: 嗯，
1: 为新进的大学毕业生呢和维修人员呢、提供一个呢系统的技术的辅导，
0: 啊、等于是有这个大学生或者新进的员工进来之后，
1: 哎，
0: 咱要不定时的给他们去辅导、去培训、
1: 去培训，
0: 嗯，
1: 对，我亲自呢都编制了培训材料，
0: 嗯，
1: 对。根据每个学员的基础啊，来制定一些个人化的培训计划。
0: 嗯，
1: 从理论呢知识到实践操作呢，都毫无保留的，把经验传授给他们。
0: 嗯
1: 嗯，开展了一些常态化的技能培训。
0: 嗯
1: 嗯，正常每年都能达到200多个小时。
0: 哦，技能培训这一块都能达到200多小时。
1: 对，覆盖人员每年也都在50-60人。
0: 嗯，这50-60人基本上都是咱们公司内部的
1: 员工。
0: 这个带出的徒弟当中，很多人是不是都走上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专业的岗位呢？
1: 对，有的都到部门，到部门是中坚力量了。
0: 哦，就等于是一些技术员了，是不是啊？
1: 对，技术员了，工程师了。
0: 他们这个是需不需要考一些证书之类的呢？
1: 有电工技师啊、
0: 还
1: 有工程师啊都可以，还有高级啊都有。
0: 嗯，
1: 正常员工刚进来的话呢，正常都是电工，
0: 普通电工，
1: 对，高级电工，
0: 嗯，
1: 然后技师，
0: 嗯，
1: 然后是高级，对，
0: 一步一步升，这个升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就是他们的技能跟证书肯定是要相匹配的，
1: 匹配的，他是有全国要考试的，
0: 要考试的，
1: 对，有。对，文化考试还有个技能考试。
0: 对，我正准备说他应该不仅仅单指文化考试，肯定要有一些上手操作的。
1: 对，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哎呀，真是一花独放不是春，你也是非常重视传帮带和老带新这一块，是不是？
1: 是，
0: 嗯，因为毕竟觉得说自己退休之后，其实您现在已经退休了。是吧？
1: 是退休了
0: 啊！刚过来的时候还说，杨师傅说我都已经退休了。我说啊，都已经退休了，看着还很年轻啊。目前是公司返聘的一个状态。
1: 对，是的。
0: 嗯，主要是还想利用您啊，最后这几年在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去带更多的新人，
1: 对，
0: 去帮助他们，是不是？
1: 因为这2年公司也都在上新的项目，
0: 嗯，
1: 所以也缺人嘛，
0: 缺人。
1: 我也比较喜欢，也比较热爱吧，
0: 嗯，
1: 对，
0: 一直坚持，从毕业之后到现在一直干的都是这一份工作。如果不是热爱的话，我估计也坚持不到现在，是不是啊？
1: 是。
0: 那接下来您有一些自己的工作目标或者人生规划吗？有没有一些想法之类的呢？就接下来的话，您计划着说，比如说我再工作个几年，我大概退休，正式退休啊，我是，或者说我在这接下来几年，我想着在工作这一块有一些新的一些突破，或者说在家庭生活这一块有一些新的规划呢？
1: 我就觉得接下来呢，两年时间。

0: 高血压、心血管呀，
1: 嗯嗯嗯，
0: 对，我们都提倡他吃低钠饮。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一想，在未来的那两年，我公司再进分地吧，再多带一些学徒。
1: 嗯嗯 嗯，也希望新的一些项目啊，能够正式的落地。
0: 对，
1: 然后食盐这一块的，无论是质量这一块还是品类这一块，能有一个更加大的一个精进的变化，是不是啊？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一个小时啊，温暖在身边，杨师傅跟我们分享到的啊，关于他的一些工作呀、生活啊之类的，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啊，杨师傅确实也凭借着过硬的维修技术和不怕苦、肯奋斗的工匠精神，真是30多年如一日啊，将青春和热血挥洒在了自己钟爱的一个维修岗位上，在平凡的工作当中呢，也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啊！感谢杨师傅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啊，那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啦！
0: 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0: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下面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近日，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关工委联合校内部门，依托学校劳模工匠室平台，开展劳模进校园活动，引导青年学子树立正确劳动观、职业观，鼓励他们在勤学实干中锤炼本领，成长成才。滁州市劳动模范、国网天长市供电公司副总经理杨明芳分享16年电力一线奋斗故事。他还结合两次援藏帮扶建成36座高原变电站的亲身实践，讲述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初心使命，深刻阐释劳模精神的时代内涵。报告会还首次为劳模颁发一站式学生社区企业导师聘书。全国先进工作者、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龚建国也做客校园。

为师生带去坚定信仰筑梦理想专题报告。他结合40余年扎根雏菊产业的亲身经历，鼓励同学们扎根滁州，投身基层，建功乡村振兴一线，让在场师生深刻感受到劳模甘于奉献、执着坚守、勇于创新的精神品质。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关工委负责人表示，活动通过身边劳模的真实事迹，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既丰富学校育人载体，又为青年学子职业规划、成长成才提供鲜活指引，鼓励他们厚植劳动情怀，锤炼过硬本领，努力成长为高素质人才，为地方建设贡献青春的力量。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与树机器人巡游。

0: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6: 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时间呢，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来看滁州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去年以来，我市人社系统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开展稳就业、强保障、聚人才、促和谐、优服务等各项工作，推动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统计，2025年累计获得省级以上荣誉20余项，市级荣誉10余项。

全年我市就业创业工作成效显著，全市高标准推进国家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城市建设，实现市县两级就业创业赋能中心全覆盖，建成零工市场20个，就业驿站170个，全年精心组织2+N 招聘会2323场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5万人，帮助企业招工10.6万人，成功推选滁州橘农入选安徽省首批晚字号劳务品牌，实现我市在该领域省级荣誉零的突破，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超过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在社保体系建设方面，工伤认定总量同比下降12%，基金征缴同比增长13.4%，应支未支缺口得到有效的控制，相关创新做法被写入省级制度文件，成功承办全省劳动能力鉴定专家培训班，高校办结退休一件事7382件，办件量全省第一，电子社保卡常住人口覆盖率任务完成率达到115%，居全省第二，一卡通服务目录全部开通，应用深度并列全省第一。两高人才队伍持续壮大，全年新引进博士309人，新招收博士后22人，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连续2年实现增长，平台规模稳居全省前列，两个项目入选国家级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资助项目，居全省第二位，新参保就业大学生4.4万人，创新打造30分钟职业技能培训圈，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4.4万人次，新领域技术技能人才3.8万人。和谐劳动关系继续巩固，全年受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4853件，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2.9亿元，协调率和结案率均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在全省率先推行智慧仲裁信息系统，建成全省首家链接所辖县的调度指挥中心，实现100%线上办案，严格落实根治欠薪要求，统筹建立健全5项工作机制，全年接收并办结欠薪线索7214件，为1677名劳动者追讨工资1873万元，办结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867件，公布重大劳动保障违法典型案件7件，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15件。再来看，近年来定远县深入推进流动党员连心工程，创新实施鸿雁归乡品牌行动，以精准管理、暖心服务、作用发挥为抓手，推动流动党员离乡不离党、流动不流失、返乡有作为，让一只只鸿雁心系桑梓、反哺家乡，成为基层党建一道亮丽风景线，精准施策聚人心，让流动党员有家可依。该县坚持分类管理，精准服务，针对外出务工、创业经商、专业人才等不同群体党员，量身定制服务举措，依托驻外党组织搭建信息互通、岗位对接、政策传达平台，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谈心谈话，及时解决子女就学、老人照料等实际困难，让党组织成为流动党员最可信的娘家人。特色活动强引力，让流动党员有为可展，抓住春节返乡关键节点，该县精心打造观摩体验、座谈建言、志愿服务3大特色活动，组织党员看家乡发展、画家乡未来、为家乡出力，实地观摩感受产业振兴、乡村建设新貌，凝聚发展共识，座谈交流汇集智慧力量，收集招商信息与发展建议，志愿服务深入基层一线，开展政策宣传、敬老助困、整治环境等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展现党员先锋形象。长效机制固根基，让流动党员有路可走，该县着力构建教育管理服务作用发挥4位一体长效机制，健全驻外党组织体系，完善流动党员信息库，强化行前教育、返乡报到、日常联系制度，推动流动党员管理从宽松软走向严实硬，同时大力引导流动

0: 老员返乡就业，回乡创业，筑乡兴业，鼓励他们当好家乡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推动者，让流动力量转化为发展力量。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日前，明光经开区专场招聘活动及2026届毕业生软件与人工智能方向精准对接双选会在安徽理工大学举行，11家重点工业企业参加招聘活动。为了吸引该校毕业生到明光就业创业，明光经开区内的正兴博城、龙立德股份、福奈沃等11家重点企业人力资源部长带着100多个机械制造、产品设计、机械制造以及绘图、机械电子等适合该校毕业生的岗位参加了招聘活动。受到了该校毕业生的好评，此次招聘活动成效显著，发放大量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企业招聘宣传资料，收取求职简历50多份，多数达成到企业参观面试的意向。参加招聘人员主动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就业创业赢在起跑线，进行明光、明绿叶三件套等城市名片宣传，讲好明光发展故事，宣传明光交通优势和就业创业典型故事。多名安理工明光级毕业生表示，毕业后将到明光经开区意向企业面试上班。为推进高校毕业生专业与市场充分对接，安徽理工大学在3月份组织人员到明光经开区进行调研，推进房企拓岗及校地校企合作工作。明光经开区管委会、人社局与该校积极开展了架桥梁服务企业需求，搭平台推进经开区企业与高校合作，抓招商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创业大舞台工作，制定今年上半年参加高校毕业生招聘活动不低于6场次的计划，引导动员高校毕业生到明光就业创业，夯实高质量发展人才支撑。
2: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为了做好滁州学院2026年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工作，根据相关的文件和学校有关规定，现有关事项公告如下。那本次招聘呢，是校人事部门负责发布招聘公告，组织体检考察，确定拟聘人员以及公示办理聘用手续、签订聘用合同等工作。招聘单位负责报名与资格审查、组织考试与考察等工作。来看，招聘部门财务处招聘管理岗位，要求专业审计会计，招聘一人，联系人吴老师，0550-3218-232。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招聘管理岗位一人，那要求专业呢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网络空间安全、电子信息、电子科学与技术，还有软件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信息资源管理。联系人郝老师，号码是0550-3510551。图书馆招聘管理岗位一人，要求专业信息资源管理、图书馆学、情报学方向，或者是图书情报。联系人杨老师，号码0550-3510018。年龄要求35周岁及以下，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首先要采取网上报名、注册登录，在管理教辅岗栏。

目选择相应的岗位，按照提示要求填写信息，报名信息以及材料一经提交无法变更，所有应聘者仅能报考一个岗位，时间5月18号0点开始到5月22号23点59分截止，逾期不再补报。需要提供个人简历、身份证正反面、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证书、考生的诚信承诺书，随后是资格审查。那么学校各招聘单位会按照招聘条件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按照招聘条件确定参加现场资格验证和笔试人员的名单，并且通知相关人员，如果没有接到通知，学校不再逐一的回复，那就显示资格审查没有通过，会有一个现场资格复审的过程。那现场资格复审通过之后呢，是考试考察，笔试呢主要是考核应聘人员的专业水平、管理有关素质以及运用能力，满分是100分。那还有综合能力测试，采用面试的方式，主要考察应聘人员的综合素质、专业知识、业务能力、管理能力、实际操作技能以及潜能等，满分是100分。还有各招聘单位会组织进入综合能力测试的应聘人员呢，进行心理健康测评，测评结果作为考察录用的重要参考依据。那应聘者最终成绩按照笔试成绩的 30%， 综合能力测试成绩的 70% 来合成确定。随后呢就是体检与考察，然后是公示与报到。那会在人事处的网站公示五个工作日。那通过的同学呢，需要在报到之日的3周之内持相关的资料到校办理报到入职手续，与学校签订相关的协议，办理聘用手续。那么本次招聘的相关内容由滁州学院人事处负责解释，联系电话 050-3510-868 050-3510-868。

0: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

0: 里的？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0: 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叫什么名字？
3: 他叫什么名字？
4: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5: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6: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7: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歌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9: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招聘的信息。安徽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的信息。为了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鼓励人才向基层有序流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结合我省实际，2026年安徽省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工作已经开始。2026年我省计划招募730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工作。我们来看一下滁州市的一些相关情况。那琅琊区呢，有区辖街道，招聘乡村振兴协理法律专业和乡村振兴协理建筑专业各四人，要求的话呢，大专以上学历。那法律方向呢，就是法律实务类、法律执行类、法学类。那建规方向呢，指的是建筑设计类、城乡规划与管理类，还有土建施工类。本科方向是地理科学类、力学类、土木类、建筑类，研究生方向地理学、力学、建筑学等等。那来看一下是哪两个街道啊？是滁阳街道、扬子街道各两名，以及西涧街道、三关街道各两名。给大家提供一下用人单位的联系电话，如果你想去了解相关的信息，滁阳街道、扬子街道可以拨打0550-311-7900咨询。西涧街道、三关街道可以拨打0550-311-7900去咨询。再来看

南桥区区卫健委、大柳镇卫生院和朱龙镇卫生院各需一人。那大专以上学历要求，临床医学类，还有这个医学技术类、口腔医学类、临床医学类、中医学类都可以。来看一下咨询电话，大柳镇卫生院咨询电话0550-3524-903。那来看一下朱龙镇卫生院的咨询电话0550-3524-903，这是南桥和琅琊的情况。那还有莱安啊、全椒啊、凤阳啊、定远啊，都有相关的一些需求，大家也可以想要了解的话呢，都可以去咨询一下。那招募对象呢是本省范围之内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级以上学历2024-2025和2026年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尚在劳动合同期内的基层特定岗位人员，服务年限不少于2年且考核合格，服务期满3年内的西部计划志愿者，还有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视同普通高校专科本科学历毕业生，还有2024、2025和2026年退出现役且服役期间表现良好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其中呢，2026年退役的需要在7月31号之前办理完成这个退役的手续。招募的条件，本省范围内高校毕业生包括3类啊，本省生源或本省户籍，在我省普通高校学习毕业的外省生源，以及直系亲属配偶为我省户籍的外省高校毕业生。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以上学历，其中本科以上学历的毕业生需要有相应的学位证书，还有我省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取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高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预备技师证书的，可以报考专业不限的岗位。2024、2025和2026年毕业的具有学位证和学历证书的非全日制研究生也可以报考，年龄30周岁以下。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年限要求截止到7月31号。退役大学生士兵需为我省兵役机关征集入伍人员，或在外省入伍的安徽籍人员或直系亲属为我省户籍的外省退役人员。报考支教岗位的高校毕业生需要具备岗位要求的教师资格证，已具备教师资格认定条件且参加2026年春季教师资格认定，在7月底之前可以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也可以报考这个支教的岗位。报名时间呢，5月25号早上9点到6月1号17点，网站是安徽省人事考试网。为了方便报考人员了解各岗位的报名情况，报名期间每天中午12点和18点在三支一扶计划招募专题报名情况浏览页面会定时公布各个岗位的报名数据，所以呢，建议报考人员合理安排报名时间，根据本人的专业意愿和职业规划等尽早报名。开考比例不低于2:1，那像农技、水利、织衣类岗位不设开考比例。资格初审时间5月25号9点到6月2号17点，考生报名之后6月2号17点之前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可以去查询资格审查的结果。随后呢，大家可以登录网站进行这个缴费啊。6月3号17点之前，如果你通过了资格初审，6月3号17点之前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缴纳90元的考试费用，逾期未交费者也会被视为自动放弃。那像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的报考人员是可以享受减免笔试费用的政策，报名之后先行网上确认和缴费，6月10号和12号之间按要求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进入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退费入口，报送所需要的证明材料，经与国家相关平台数据比对审核无误之后，会减免笔试的费用。笔试的时间6月27号，内容职业能力测试综合知识，随后是资格复审和确认，然后就是体检考察和递补，最后确定人选。那2026年招募的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根据通知会在8月底线上预报到，9月初到服务单位报到，并且参加岗前培训。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

0: 0800-82-9759-0202。
1: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2: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杯一喜一帅笑。
2: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5: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中午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主流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学姐。
0: 很开心啊，在这样一个刚开始飘着像小毛毛细雨的天气当中，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是的，本来以为说这个今天看着不像是要下雨的样子，天气还蛮好的，阳光也算是有些许个明媚。
1: 但是呢，
0: 但是天气预报讲上面显示是有雨的，
1: 瑟瑟发抖、啊，
0: 确实是瞎了。瞎了，
1: 瞎了，
0: 已经
1: 下了吗？哎呦我的天嘞，刚看
0: 了
1: 还没下呢，这已经就开始了。
0: 小毛毛雨啊，
1: 下就下了，
0: 是，
1: 别唱了。
0: 是，节目一开始
1: 更塞了。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
1: 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27号前我省呢是多降水过程，其中22号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24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呢是大暴雨的天气，25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局部暴雨，28号降水呢见止，29到31号全省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气温方面，28号前呢全省的气温起伏不大，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5到29度，仅23号沿淮河以南和25号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0度。那么29到31号全省的气温升高，最高气温29到32度。最近这几天，也就是可能雨水天气继续的持续着啊。
0: 是。
1: 温度的话呢，还行。
0: 温度变化并没有很大。
1: 嗯。
0: 也是已经到了，马上到6月份了嘛。最近依旧是持续有雨，而且是昨天咱们跟大家说的时候，就是雨阴天，雨阴天，对吧？目前来看的话，就是雨。
1: 一直雨到
0: 下周二了，对。
1: 嗯，
0: 今天小雨21到25度，明天小雨22到30度，后天大雨22到25度。
1: 对。

0: 周日居然来到了大雨、
1: 啊、而且周一啊是中雨，21到28度，所以说周一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可能得稍微早一点了，
0: 但是呢会不会
1: 可能会堵，
0: 对，会不会有什么这个变化也没关系、嗯、因为我们每天节目都会来跟大家一起关注啊最新的天气情况。
1: 对，本周日如果说朋友们准备户外的话可以稍微改改计划了，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嗯、这个大雨可能不太适合户外了。
0: 是啊，
1: 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张姐
0: 所带来的《发光时代》。

0: 歌曲来自周笔畅的《去流浪》，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同时朋友们可以继续选择来点播歌曲送出祝福啦。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来自杨澜一
1: 所带来的《思念像风》。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业主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9: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6: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5: 是的，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丽丽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陈楚生的《忘不了》。
6: 好的呀，看到朵啦，他说这个周末了
5: 怎么了，
6: 就很开心哦。
5: 哦
6: 刚才是不是我的语气语调没读好？
5: 我以为你不开心了呢。
6: 我再来一遍。
5: 是
6: 啊，周末了，好开心啊。
5: 继续来看到谢谢说想要点播一首《无名的人》，谁的都行。
6: 好的呢，
5: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陈楚生
6: 所带来的《忘不了》。

0: 好温热的一首歌曲啊，
1: 来自陈楚生的《忘不了》。
0: 嗯，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了啊，翻唱。
1: 差点听睡着了。
0: 不要这么说嘛，来，伙伴们，咱们嗨起来哈！
1: 抬起你的头，不是抬你的头啊，
0: 抬起你的眼睛，
1: 打起你的精神。
0: 哦哦，
1: 是。抬起你的头，有点像老师讲话、讲课、上课了。
0: 啊，小眼睛看着我。
1: 是。小
0: 耳朵竖起来，
1: 小嘴巴闭起来。
0: 哎，这个小嘴巴闭上是最重要的啊，不然叽叽喳喳、喳喳叽叽的。
1: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痛痒乐队
0: 带来的《再见 Jack》。

0: 歌曲来自痛仰乐队的《再见杰克》。
1: 刚刚还在说上面那首歌容易睡着，这首歌应该就不错了吧？嗨起来了哈！
0: 对，就嗨起来了。
1: 嗯，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我们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神马乐团
1: 所带来的《后来才知道》。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鹏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2: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4: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2: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5: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6: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中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7: 广州继续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8: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7: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到阿月说将想要点播一首好妹妹乐队的歌。
8: 好的，那再来看到的是耀宇啊，他说周五了，明天又要放假，好开心啊。
7: 是的，
8: 一想到今天是周五，相信小伙伴们都非常的兴奋哈。
7: 而且最近可以去看看电影哈。这周末反正下雨。
8: 是，
7: 珊珊说想要点播一首《此生不换》，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一个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
8: 谁的呢？
7: 李荣浩
8: 带来的《同根》。

0: 歌曲来自小雨的《爱上》，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王铮亮所带来的《三月里的小雨》。

0: 专注家装二十八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神奇德西瑞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整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芊芊说想要点播一首《落叶归根》。
1: 看到花言呢，他说这个周末老老实实待在家吧。听说是下雨了，是吗？
0: 是的。
1: 对，周六可能稍微好一些，但是周日目前来说的话是大雨啊。
0: 大雨。这个大雨啊，确实是就算了，不出门了。
1: 一直下。
0: 不出门了，不出门了，大家好好舒舒服服待着吧。
1: 嗯。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了。这首歌来自于海莱阿姆
1: 带来的《少年成诗》。

0: 歌手来自海拉木的《少年城市》，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韩红所带来的《飞云之下》。

0: 歌曲来自韩红的飞云之下，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1: 来自于青鸟飞鱼所带来的此生不换。

0: 歌曲来自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叮当所带来的《说破》。

0: 当。
1: 歌曲来自叮当的说破，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0: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1: 是的，我们明天休息咯。
0: 是啊，提前祝各位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
1: 是的，下周一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欢迎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国内方面的一组动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因为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对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予以通报。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等，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近日菲律宾发生猪瘟，为了防止疫情传入，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国内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1号的20时到22号20时，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国家能源局消息，截止到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近日湖北武汉一辆货车追尾前方货车，后车司机受伤被困，刘涛、张小强、焦浩3名骑手小哥结伴路过，立刻上前施救，最终成功救出被困司机并送往医院。
2: 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资讯多看点，我们接着来关注国内方面的一组动态。湖南省社保一体化系统从5月26号20时起暂停服务，进行信息系统升级，从6月11号8时恢复运行。2026年高考期间，6月7号到10号，海口市推出专项免费公交服务，全市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可以携带一名家属免费乘坐所有常规公交线路。 5月21号，陕西西安蓝田县李峪关村村书记庞富强发布视频，分享他受邀参加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的经历。大会上，强书记登台演讲，讲述了他为解决村里老人的用餐难题，为全村行动不便的老人送2元爱心餐的暖心故事。据悉，从2025年8月起，他每天骑着三轮车送餐，坚持至今，并把送餐日常拍成了短视频发到网上，感动了许多网友，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场爱心的接力当中。近日，一位闺中女孩为了给患病母亲筹集医药费，支撑自己继续求学，独自在上海的街头卖唱筹钱，身旁简单摆放收款码和说明纸板。当她看到巡逻民警走来，以为自己会被驱赶，没有想到民警核实情况之后，温柔地帮她把位置挪到了斑马线旁边更安全更合适的地方，柔性执法尽显温情。网友拍到的视频还捕捉到了一名外卖小哥悄悄扫码捐款后默默离去，这些无声善举感动着无数网友。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要求网站平台必须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推动实现硬标竞标。人民锐评发文，近年来短视频行业发展迅速，内容创作日趋多元，与此同时，虚构演绎、营销种草、AR 生成的内容在不断增多，一些个人

观点和转载视频的真实性也难以核实。这次明确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六类必选标签，正是要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流当中。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2: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

贝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有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然锁定收听的是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不知不觉，这一个星期已经到了最后，不能说最后一天，周末打工人、打工魂儿。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整个周末的话会有阵雨或雷雨，如果要洗车的话稍微考虑一下哦。偏东风三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对于下雨天出行，如何避免安全隐患，其实也是有方法。
1: 车辆侧滑失控。二、合理用灯，规范行车，及时开启近光灯与示廓灯，切勿使用远光灯。三、路遇积水，切勿冒险。路遇积水路打方向盘，避免车辆侧滑失控。二、合理用灯，规范行车，及时开启近光灯与示廓灯，切勿使用远光灯。三、路遇积水，切勿冒险。路遇积水路。
0: 视频它会有卡顿的时候，下雨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这是星月给的最大的一个安全提醒。今天星月也是这几天真的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受凉了，嗓子疼，哎呦没劲儿。我就觉得前两天的时候听到别人说都是你传染的吧，传染的让我嗓子有点不舒服。我跟你讲，真的就是这个东西的，有时候就是你感觉这空调你不开吧它觉得热，你开了觉得冷，在这个时候你再不注意保暖的话真的很容易生病哦。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是需要注意的。

0: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4: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系卫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

总经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 2595-999 2595-999。

0: 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
2: 新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3: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新月嗓子特别的不舒服，确实是扁桃体发炎了，但是我感觉吧也能上点班。昨天晚上就在临睡觉前体温计是 37.8， 就纠结在吃退烧药不吃退烧药的时候睡着了。早上起来还是吃了普地兰和头孢，觉得吧上了年纪以后做什么都心酸，甚至有一下的冲动，我觉得我去吊个水吧好得快一点，因为这种无精打采眼睛睁不开的感觉太难受了。我还想看算了，不要任何事情都要去用药物解决，是不是？我刚刚跟大家讲到下雨天如何出行，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讲暴雨洪水来袭，记住三点避险。
1: 朋友们，暴雨和洪水来临时，你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吗？
2: 记住这几个关键点，听预警，躲危险，往高走。
1: 听预警是关注气象和防汛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准备。
2: 躲危险。

0: 天如何出行。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讲暴雨洪水来袭，记住三点避险。
1: 朋友们，暴雨和洪水来临时，你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吗？
2: 记住这几个关键点，听预警，躲危险，往高走。
1: 听预警是关注气象和防汛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准备。
2: 躲危险

0: 朋友们，暴雨和洪水来临时，你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吗？
1: 记住这几个关键点，听预警，躲危险，往高走。
0: 听预警是关注气象和防汛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准备。
1: 躲危险，
2: 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有人说，如果你因为错过阳光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不开心了多久，从此刻开始，让自己开心起来吧。天天有约，把烦恼丢到一边，把时间留给真正的自己。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一些情绪失控的视频。昨天晚上我们家孩子就给我分享了一个女大学生失控的。前两天不是说到了一个什么工业大学的一个男生杀杀杀发泄自己情绪的视频嘛。但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是管理好自己情绪也很重要。我觉得这两起事件老师都特别好，情绪管理大师。建议大家直接跳过情绪去做事情，摆脱启动阻力的两个方法。过度思考不仅消耗精力，更会拖住行动力。从中医角度看，思虑过度还伤气血。其实你担心的事绝大部分不会发生，试着跳过情绪直接动手做起来，就不纠结不内耗。这种行动力本身也是一种养生。推荐两个简单有效的实操方法，拆小份打小仗。把大任务拆成小份，只专注于当下2个小时和8公里范围能掌控的事情，先拿下一个小胜利。就是很多事情你无法掌控的时候，不如不想，先及格再完美，不必强求一次拿100分，容许自己带着不完美情绪先做5分钟，先争取一个60分，启动阻力一旦消失，行动自然会取代情绪，再用小步迭代，慢慢精进。跳过情绪去做事情，你试试看。但是很多女生都是嘴巴很毒，心很软，不行哦。我也是反复提醒自己，心不要软。为什么人一定要吃碳水呢？碳水怎么吃才算吃对了？食物多样，谷类为主，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首条推荐。正常成年人每天所需能量的50%到65%应由碳水化合物提供，也就是说身体一半以上的能量都来自碳水化合物，所以人一定要吃碳水。其实今天心月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内容，但我嗓子确实不舒服，就简单的说一说最近给阿妈的情书，就很打动人。其实我说真话，我到现在没有看。这是一部投资仅1400多万，全员素人主演，几乎全片使用方言对话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意外的成为中国影坛的现象级作品。截至5月21日，它已经获得超7.6亿元票房，豆瓣评分9.1分，不仅引发大陆观影热潮，更获得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乃至全球华人圈的关注。人不禁要问喽。这部电影究竟靠什么呢？答案或许就藏在一封泛黄的书信当中。不跟大家剧透，一个是守望，是故土，更是根脉，还有家书，殷殷同源乡愁，更是民族纽带。我没有去看，因为我最近好像就不是很能够去看这种打动我的一些电影，我都在追求一些什么，都在手机上啊看一些悬疑的、刺激的。每个时候喜欢的不一样，我不要求别人跟我去共情，但是有好电影的话推荐给大家，我们可以无聊的时候，对，我说的是你闲暇无聊的时候去看一看。正您昨天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接下来2天会下雨，有很多人喜欢在下雨天去趟水，雨水会冲刷任何所到之处，并且吸纳各种各样的污染物，包括细菌、真菌、空虫、动粪便、有害化学物质、重金属等等。长时间的趟水可能会导致皮肤病，特别是皮肤本身有伤口或者免疫力低下的慢病患者，感染风险更高，更需要注意涉水啊。不得不趟水的时候的防护提醒，穿好雨衣雨靴，趟水的避开电线、漩涡、喷泉，趟水后尽快将皮肤擦干，有条件的换上干爽的鞋袜，趟过水的鞋子洗净晾干之后再穿。趟水后皮肤出现红肿、疼痛、渗出化脓、瘙痒等症状，及时就医。宝子们，不要不要不要没事的时候学小朋友去趟水哈，因为你年纪大了做什么都有点心酸。

0: 我看到一个热搜话题说，今年暴雨为什么这么早这么猛？其实每年都是有啊。新一轮的暴雨的降雨范围我看了是21到23日，西北地区像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由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哦。今天也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逝世5周年，他曾说，我梦见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他带着梦的种子去了远方，将粮食的种子、创新与奋斗的种子留给后人，请我们一定要珍爱粮食。
1: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
2: 籽粒呢比花生米那么大。
1: 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你们刚好有加三十三。
8: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1: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2: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3: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4: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5: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雪杰。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啊。
1: 是的，那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首先呢，第一个板块就是我们的生活超市。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妙招，还有一些小窍门。
0: 那么在第二个环节时尚瘾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在家自己 DIY 做美食，以及呢在挑选食材时如何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那么在最后一个环节呢，我们的玩乐反斗城里啊，会和大家呢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
1: 尝一尝各地的美食啊。那总之呢，我们就是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0: 小达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1: 生活超市。
0: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时间里呢，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日常所遇到的一些小麻烦，哎，通过呢我们的一些小妙招啊、小窍门，可以帮助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些小困扰哈。
1: 是的，那其实呢，昨天呢就有朋友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后台跟我们聊了关于什么的问题呢？关于头发油的问题。他说：“你们怎么不聊一聊这个怎么才能让头发不那么油呢？不然每天洗过头，感觉第二天我头发又变得非常的油腻了。”
0: 你好生气一个，我不仅头发油就酸了，
1: 脸还油。
0: 我还没准备吐槽这一点呢，你都帮我给吐槽出去了。我的天哪，我本来想吐槽的是我头发油就算了，你知道就是头发油，然后头发又少又绒又
1: 然后我说了，第二天早起来的时候就头发整个贴头皮上了。
0: 好心塞哦。但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发质是不一样的吧。比如说像我就可能是属于那种偏软，然后呢就爬爬的那种感觉。然后小鹿的话呢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应该是偏硬一些的。
1: 对，我不仅偏硬，而且就是我的头发就是它每一根就是比较粗，就像我妈妈就是以前就说我那个头发就像猪鬃一样。
0: 就是有传言说这个摘丫头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我们楚州话会讲，看这个头发这个样子，你就知道这个摘丫头的样。
1: 对对对，就是的。然后而且呢，就头发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就它比较容易抛起来，
0: 真好，
1: 不是那么的柔顺。所以呢，就我也有我的烦恼啊，
0: 这还有烦恼呢。
1: 当然了，就每次洗过头，你如果不给它吹顺的话，第二天起来你就觉得一个分头机站在这个窗户边站着，
0: 就炸毛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就炸毛的一个感觉。
0: 但实际上，就是像我们俩这种发质的人哈，就是站在一块儿的话，别人可能都会第一反应就是，哎，这个小鹿的发量会比较多一些。
1: 对。
0: 然后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发质比较偏软嘛，软塌软塌的，所以呢就会导致看上去，哎呦，头发就是一把把好少。
1: 对，你看都贴头皮上面，然后如果再加上油腻的话，油油的话，
0: 讨厌。哎呦，这位听众朋友和我的这个苦恼是一样的。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就是，哎，为什么我的头发总是爱油呢？
1: 其实有四点原因会让你的头发变得会有一些油。第一个呢，是你在饮食方面啊，饮食上可能吃的会比较油腻一些，还有辛辣呢，它呢会刺激你的皮脂腺的一个分泌，然后所以呢会导致你的这个头皮啊就感觉，哎呦，总是油油的。
0: 哦吼。对的啊，我就是这样。
1: 对，就是这样，是不是？
0: 是。然后第二点啊，第二点呢就是熬夜，长时间的去对着电脑玩啊，或者是高强度的一个工作，都会呢去影响到咱们的内分泌系统，从而会加剧头皮出油。
1: 还有一个，其实这一点呢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啊，就觉得头发油我每天洗它不就不油了吗？其实并不是啊，你频繁的洗头就是反而呢是将头皮上的一个油脂啊给它洗掉了，那皮脂呢就会收到一种，哎，我好像缺油的信号呢，所以呢它会更进一步的去分泌油脂。
0: 还有就是最后一点了，选错洗发水啊。其实护发啊洗发水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你的头发总是很油的话，也可以适当的去换一换这个洗发水。我们今天除了这个刚刚以上说到的这几点啊，大家对照一下，其实还有一些点也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
1: 就是我们洗头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也会犯一些洗头当中的错误，但是呢只是我们没有发觉而已。首先呢，就像你如果不梳头就直接洗，你直接就上来就把头放在这个花洒底下去冲潮了之后呢洗，其实这样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梳头直接冲洗啊，头皮上的这个污垢啊它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彻底的清洁的。所以呢再建议大家呢，你在洗头前啊先用梳子把头发给它梳开，不但呢它能减少一个洗发水的用量，还能够减少对头皮的一个刺激。
0: 还有呢就是如果头发没湿，咱们呢就啪啪啪的把那个洗发水给涂上了，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咱们的这种洗头发的过程当中也并不是特别好的。还有就是刚刚我们也有说到洗发水咱们就直接给它抹头上了啊，抹头皮上，那这样其实也是不对的。
1: 是的。还有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关于护发素。就像有的人会觉得这个护发素，第一我要抹到头皮上，这样我整个头发才能护理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护发素停的时间越长，我头发肯定会越来越柔顺。像我就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就是觉得，哎，我要一定要多放一会时间，这样护发素这样。

0: 头发肯定出来会更加的柔顺，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哦。
1: 所以呢就提醒大家啊，没有必要这样。还有呢就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是什么呢，不要去用强烈的水柱去冲洗咱们的发旋。有的时候啊，大家伙可能会觉得那个特别强大的那个水柱冲起来，还有一些宣传说啊能够按摩你的头皮，也不一定啊，对不对？咱们洗头发的时候呢，这个水流啊其实呢是偏向于稍微缓和一些的、温和一些的这个水流才是最好的哦。
0: 是的，还有呢就是关于洗头发的时候那个水的温度，不要用过热的水去洗头，用温温的水呢洗头呢是最好的哦。
1: 嗯，还有咱们洗完之后呢马上就用吹风机，反正我是这样的啊。
0: 我也是。
1: 这样其实是容易伤害到咱们的毛鳞片的，使头发呢变得干燥变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就是在洗完头之后啊，让头发自然的晾干。那如果必须尽快的吹干呢，最好是选择冷风去吹头发，而且呢让吹风机啊离头发大概15厘米的左右距离你去吹头发，这样呢对头发还是比较好的。
1: 但其实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稍微注意一下啊，就是水温的话呢在40度左右、然后呢清水呢冲个1分钟，
0: 然后呢洗发水啊大概揉搓20次样子的。
1: 护发素停留3分钟差不多就行了啊。
0: 是的，最后呢这个清水冲的时间你也别冲太长，20多秒左右就可以了，你把你觉得冲干净了就可以了啊。
1: 我的天嘞，这下洗澡有湿性感了啊。
0: 酸的秒哪个秒表进去，掐的秒表洗头。
1: 不就是数数嘛，1、2、3、4、5，然后数到30的时候睡着了。那还有呢就是咱们如果说就是对抗这个油头啊、还是有一些策略的，就是2天去洗一次头发。
0: 是的，那油性发质的人呢洗发呢是不要过于频繁的，2天洗一次呢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呢我们也要选对洗发水。

0: 好，那么说完了这个和头发有关的内容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牙膏吧。那说到这个牙膏啊，除了刷牙，它其实呢还是有一些比较多的用途的。
1: 是的，那像水池里面如果有黄黄的那个颜色，大家呢可以用一些牙膏啊给它就是摇一摇，就把喷壶里面倒入可乐，然后呢再挤上一点点牙膏，用力的摇均匀之后啊，轻松的喷上它，就可以把那个黄色的东西给去掉了，在水池里面的哦。
0: 还有就是可以去刷咱们的茶杯，牙刷上呢咱们蘸上一些牙膏，刷洗茶杯呢就可以立刻的干净如新了。之前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来抱怨过，说是什么呢，就是泡茶叶茶，确实啊有一些朋友可能非常喜欢喝茶叶茶，但是、
1: 那个、浓茶泡过之后被子都那个颜色都不能看，
0: 咦，好早。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啊，用牙膏呢就可以去清除掉这样的一个茶渍哈。
1: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如果像家里面乳胶漆的那个墙，你突然就撞了，就东西撞上去了，缺了一小块之后呢，你也不要着急，可以手指啊挤上一点点牙膏，涂在墙上这个小洞上面，然后呢用硬纸板一刮，哎，小洞它就不见了。
0: 这真的是万万没想到啊。
1: 对呀、还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呢。
0: 是啊，所以呢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妙招小方法，可能啊我们之前就没有关注过，但是一旦关注到了之后呢，哎，对我们的生活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哦。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你们正好有加班车。
8: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各位好，我是雪洁。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哎，那么又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吃喝喝的时间啦。
1: 是的，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带大家分享好多，我觉得硬菜。第一道，我们就要分享一个比较硬菜，对不对？
0: 是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时尚营。
2: 本站是时尚营，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时尚营啊，和各位呢来分享一些美食哈。首先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这款美食是什么嘞？我们知道其实每一天哈都会跟自己说少吃一点，
1: 但是有时候真的你遇到美食的时候，你把我嘴捂上我也少吃不了呀。
0: 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现在大数据啊好像能够就是听到你话似的，特别懂你心。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啊，可能你就在嘀咕着，哎呀我到底吃不吃呢，
1: 我到底要吃一些什么呢。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只要一打开一些这个短视频平台，哇塞，划一个美食过去了，划一个
1: 美食过去了
0: 啊。我最近啊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避免让自己不吃宵夜的这样的一个冲动
1: 啊。怎么说，
0: 就是晚上的时候给自己塞满了甜的饱饱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一种，就即使10点多钟的时候你想吃，但是你觉得哎呦好撑啊，
1: 我也吃不下去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想吃这种东西，其实你并不是肚子饿，但是你好像就是一种习惯，到那个点我就要吃东西，或者就是嘴巴有点寂寞，
0: 对，嘴巴特别的馋哈，所以说呢，我们在做这些硬菜的时候，就分量做足一点。第一，第二，做一些大家伙儿，就是你自己和你家人都非常喜欢吃的菜。还有就是什么呢，因为晚上嘛，像咱们中午就不说了哈，因为中午有的时候可能家里都是要工作啊什么的，小朋友要上学啊，会非常的忙，基本上大菜什么的都会留在晚上做，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一些脂肪含量低一点的。
1: 对，这样吃即使你晚上吃多了，你也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觉得哎晚上吃多了我要长胖了。
0: 完了，这一口下去2斤肉多了啊，差点说2斤肉没了。我有的时候就是去跟朋友出去吃饭，然后呢如果要是吃鱼，就真的是明显的感觉到吃鱼呀、牛蛙啊之类的，然后我往秤上一站，咦
1: 没有长肉。
0: 我但凡出去吃个什么烤肉啊烧烤啊，再往秤上一站，
1: 咦长了2斤嘞。
0: 所以说啊，就是选择晚餐这个主食的时候啊，这个主菜的时候，我们也稍微注意一下，对不对？
1: 对，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教大家来做一道即使你晚上吃多了也不太会长肉的菜。什么菜呢？
0: 没得什么负罪感，
1: 而且满满的这个蛋白质，补充营养。
0: 是鲍鱼
1: 焖鲫。
0: 鲍鱼和鲫放在一块，你觉不觉得这个搭配起来好像有一丢丢奇怪？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菜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鲜美。
0: 其实提到鲍鱼的话，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1: 清蒸鲍鱼。
0: 对，清蒸鲍鱼，或者是我们家前几天的时候做的那个红烧鲍鱼。
1: 啊，对，红烧鲍鱼其实小朋友特别特别爱吃这道菜，
0: 对吧？我觉得哎，味道真的还蛮不错的，尤其是那个鲍鱼它咬起来是那种 Q 弹的哈，很好吃。和鸡放在一块焖着吃的话，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味道怎么样呢？
3: 鲜香浓郁的味道啊，让你吃了之后呢一定忘不了。这个菜呢听起来挺吓唬人的，实际上呢在市场上买的鲍鱼仔2块钱一个，咱买10个鲍鱼仔，鸡腿咱们剁成块，口蘑呢咱们给它一分两半，鸡块呢冷水下锅焯水，放点料酒，开锅呢撇去浮沫，焯水呢2分钟，焯2分钟呢给它捞出来，把水分呢给它控干，锅内呢油烧热，放入鸡块来煸炒，放入葱姜蒜八角，还有最主要的2个白芷，咱们放点糖色，给它煸炒上色，放入一勺的黄豆酱，继续炒香，放入口蘑，少放点生抽，料酒，加入开水，开水呢没过鸡块就可以了。开锅之后呢盖上盖子，中火呢焖至15分钟， 十五分钟呢，咱们打开锅盖，看这颜色啊，色泽金黄，这汤汁呢醇厚。这个时候呢，咱们来下入鲍鱼。这个鲍鱼呢，提前给它清洗好就行。小火呢，再给它焖五分钟，让这个鸡块呢充分的吸收鲍鱼的鲜味儿。五分钟时间到呢，咱们开始收汁儿。收到这个状态呢，咱就可以出锅了。
0: 哇塞，就是看起来啊，色香味俱全。
1: 嗯，
0: 而且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鲍鱼，你压根儿就是不太能拒绝得了的美食。
1: 对，而且真的就是你会发现，就菜场的鲍鱼可能卖的价格会高一点点，但是我们在如果在大润发买的话，其实我觉得大润发的鲍鱼是非常非常的便宜的。
0: 是吗？刚刚他还在说2块钱一个鲍鱼的时候，我心里面想的是，切，我怎么没有买到这么？
1: 我告诉你，真的大润发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你会到菜场去的话。贵好多
0: 哦！我倒没在菜场，我是在另外一个超市。嗯、然后那个鲍鱼的话，好像是9块多钱一个吧。
1: 对对对。
0: 但可能就是确实有我看到的是有那种8块多钱的哈。
1: 嗯。
0: 8块多钱、7块多钱的，好像就是那个头不一样。对吧？是不是有几头的吗？
1: 对，几头，也就是等于
0: 大小，
1: 大小不一样。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就他刚刚说的这种，就是烧鸡的啊，这种鲍鱼烧的吃着鲍鱼，其实那种就稍微不是特别大中号的那种，就完全是 OK 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去买的话，可以去大润发转一转。
0: 而且我发现他其实烧鸡，说是烧鸡，他其实就是烧的是鸡腿。
1: 嗯，
0: 那个鸡腿肉就是处理的比较嫩的话，然后再跟鲍鱼放在一起，我觉得特别营养，你可以就是回家做给孩子吃。
1: 对，还很鲜美。
0: 最重要的是不怎么难哦。我们接下来啊，说完了非常有营养的荤菜之后，我们再来一道素菜吧。
1: 对，这道素菜呢，可能很多人喜欢去饭店点菜的时候呢，点这道菜，关于花菜。那花菜炒什么呢？花菜炒腊肉。
0: 嗯，好，我们来一起听听看这个素菜到底是怎么做的嘞。
4: 油漆不用，然后用刀从上往下切成小块备用。同学们切记，必须从根部下刀切，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保证花菜不散。花菜切好之后放入盆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然后加入几勺食用盐浸泡10分钟备用。下一步开始准备处理腊味，准备腊肉一小块，切掉皮之后切成薄片备用。腊肉的皮比较硬，去除之后口感会更好。腊肉切好之后准备适量的腊肠切成薄片备用。下一步开始准备料头，准备蒜苗2根拍散之后切成小段备用。准备半个红椒切成片备用，最后准备大蒜几颗切成片备用。下一步开始制作，首先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加入食用盐1勺，然后将花菜沥干水分，大火烧开之后下入花菜焯水1分钟，中途加入适量的植物。

0: 有保色。花菜断绳之后到处备用，下一步开始准备辣味，同样锅中加入小半锅清水，然后冷水下入切好的香肠和腊肉，开小火煮三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香肠和腊味中多余的盐分，三分钟之后将其捞出备用。下一步开始炒制，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底油，炉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干辣椒爆香，不能吃辣的同学也可以不加。辣椒爆香之后下入切好的香肠和腊肉，然后中小火翻炒几下，腊肉爆出香味之后加入切好的料头下锅，继续翻炒几下，把料头炒至断生。翻炒几下之后加入切好的蒜苗叶，再加入炒好水的花菜下锅。下一步开始调味，锅中加入食用盐一大勺，加入鸡精一勺，加入少许味精，调好味之后翻炒几下即可出锅装盘。
1: 哇塞，就是听他非常详细的跟我们来介绍这样一份花菜炒辣味啊，感觉应该很不错哈。
2: 对，而且我就觉得我学到了一个知识点，就是炒花菜的时候也要先用这个开水给它焯一下，因为以前的时候可能在做菜的时候最多就是西兰花我用开水给它焯一下，花菜呢是从来不焯的，但是呢今天刚刚看他做，哎，下次回家做菜的时候呢这个花菜也是可以去焯一下的。
1: 嗯，是啊，那小伙伴们咱们下一次的时候做的时候呢可以这么来进行操作。还有我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做菜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种享受，当你把这些菜就是还没有炒的时候给它配到一个盘子里的时候，其实还蛮像艺术品的，就花花绿绿的。
2: 对，而且就如果你这个菜的配色会非常漂亮的话，就你端上来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可能如果这道菜色香味俱全嘛，人家不是这样说吗？
1: 小伙伴们咱们在家可以做起来哦。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与树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了。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0: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夏天啊适合去的一些避暑胜地。那昨天呢，也是相继跟大家说了几个地方，今天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哪里呢？
1: 是的，首先推荐呢是河北的承德，对，这呢也是被皇家园林滋润的清凉，有参天的古木，还有呢被湖水环绕，处处都是好的风景，还能够体验江山水乡的温婉，更有北方园林的大气。那在这里呢，是温柔和豪爽的结合。夏天如果来到这里避暑，从内心到外的体验呢，都是美妙的。看不一样的风景，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0: 是啊，那么到了这里，我们可以呢，到避暑山庄深度游，先去游览宫殿区，再去游湖，那么感受一下水的清凉啊，外八庙群，然后呢，可以去逛一逛普宁寺祈福，以及可以去感受一下森林氧吧啊，去逛一逛承德老街，去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1: 那其实呢，美食也有很多，承德的驴打滚呢也是非常的有名气，还有呢玉兔荷叶鸡非常的清香，这两样呢一定到了承德之后呢一定要去尝一尝。
0: 是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到长白山。长白山的夏天啊是大自然的馈赠，是洗肺的一个天然池塘，特别呢是天池的风景就像一块瑰丽的蓝宝石镶嵌在了火山口上，远远望去呢神秘又壮观，徒步旅行在这里简直就是感觉到不会累，因为满眼都是没有见过的风景，全身呢也不会感觉到特别的热。说实在的，我有被种草，我在想今年夏天是不是要去冲那边，
1: 可以去冲一下，
0: 但是我又一想，这个地方难道不应该是冬天去吗？
1: 但是可能就是它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0: 对，就看你想要去感受体验哪一种景色了。
1: 你这样嘛，夏天去一趟，冬天去一趟，春天去一趟，秋天去一趟。
0: 第一，我的工资告诉我不允许我这么做。
1: 就第一点，你就直接不用说后面的了。
0: 对，是啊，好心塞哦。我们来看一看啊，到了长白山，铁锅炖肯定是要吃一吃的，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呢，冷面也要尝一尝，小吃呢，咱们都可以去试一试啊。
1: 是的，那如果你到长白山呢，长白山景区呢是从游览长白山的瀑布，那在这里呢可以缓解咱们的压力和发泄一下小情绪。小天池呢也可以逛一逛，而且呢可以从这个西景区啊登上1442级台阶，在这里呢就可以看到天池的全景啊，还有呢锦江大峡谷也可以转一转。
0: 对，值得，值得，特别的值得哈。我朋友圈里我记得去年有小伙伴就去到那边，然后拍的照片，然后跟我们说是没有任何的滤镜美颜，当时就有被那边的景色所震撼到啊，然后再加上就是夏天嘛，别的地方都是热热的，
1: 然后那里非常的凉快，
0: 非常的舒适哈。就如果说你特别夏天怕热的话，真的是可以到那边去溜达溜达啊。
1: 是的，那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这几个地方呢，完全也可以考虑一下暑假的时候呢，出去玩一玩。
0: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时间段也完全可以计划起来了。
1: 对，就计划起来，该订的酒店咱也可以提前预定了。
0: 是，这样会划算一些。
1: 哦、对，
0: 好，看到时间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那么今天呢，也是迎来了周末啊。在这里提前祝各位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
1: 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再会，
1: 拜拜。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4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曾经霸榜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第一首歌来自张碧晨，《龙》。

的故事设定在电影《消失的她》最后一幕，制作人钱磊在第一次内部观看观影的时候，当时还是粗剪，便已经被深深吸引住了。张碧晨在其中的声音有很多细节变化，录音的时候钱磊跟她讨论甚至争论了很多，所以该曲一共录制了8个半小时。

歌曲来自许佳莹《身骑白马》，故事灵感来源于歌仔戏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薛平贵参军征战西凉国，妻子王宝钏为等薛平贵归来而苦守寒窑18年。在薛平贵当上西凉国的国王之后，王宝钏夫妻团圆的忠贞爱情故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二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自陈势安，天后。

0: 2009年，陈世安第一次当制作人，在制作人彭学斌的全力帮助下完成自己的首张 EP 天后。当时陈世安没有太多钱或者资源去请很多人去合作，包括制作人、MV 导演等等，所以便尝试了一手包办。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歌曲来自关喆，《想你的夜》，创作灵感来源于关喆自己经历过的一段真实的伤感爱情故事。由于关喆太过于专注音乐创作而冷落了身边爱的人，从而导致和爱人分手，于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这个男人很真诚，同时也很简单。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讲述的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同时也是一种怀念。从词曲制作到吉他贝斯等乐曲编排，再到混音录音等所有工作，都是李荣浩一起来完成的。听众在音乐视频里看不到导演的名字。

接下来歌曲来自赵雷，我记得。今天的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所有的上榜歌曲都还是蛮好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哦。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捡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0: 我是倩倩。
1: 哎，你看我们今天我这边这台电脑是这样放的，是早上谁这样安排的呢？
0: 嗯，不知道。
1: 哎呦，因为我是昨天晚上，其实我前天的时候我就跟你讲我嗓子有点疼了，
0: 嗯，
1: 然后昨天就到了高峰，昨天晚上临睡觉前我就想身体真的不对劲，37.8度，
0: 有一点微微的小烧。
1: 对，但是我没有吃退烧药，我吃的是一个喝的是普地蓝，然后最后我觉得有炎症，就家里翻出来了头孢。

0: 啊，翻出来的头孢我就吃了个头孢。
1: 是的。
0: 这其实的话，今天下午有一个冲动，就是想去吊水。我是已经基本上是这样的，有的人他一生病以后才不会使用药物了，身体一点抗体都没有，对不对？
1: 哎，你就像我就是这样。
0: 我是那种就是想快速的好起来，就现在不舒服，立刻想吊瓶水，就让自己缓过来。哎，你都不知道我今天早上睡觉，我睡了一会，然后看到群里消息点了一下，然后我想十点多再睡一睡，我睡起来一身汗，我就认为发汗了就会好，你知道吗？就我发现好了一丢丢，没有好太狠。我特意上网搜了一下，我发现最近感冒的人特别多，就是因为早晚特别的凉，甚至有点冷，但是白天又特别的热，就是想你要是像我今天，我本来打算穿我的一件长袖的，也是薄的，但长袖穿在身上就特别的浮躁，想看算了吧，今天只是晚上我们要吃点东西嘛，不要穿小裙子了，因为在那种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坐的一个比较矮的地方，穿裙子就比较尴尬。别问我为什么，我跟你讲，上次我跟我嫂子我们去吃那家火锅的时候，不也是那种小板凳的火锅吗？
1: 那是的。对对，穿裙子的话，可能即使你里面穿了打底裤，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的。
0: 对，就是因为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刚好那天她过生日吧，她穿那个裙子里面有打底裤，但是我们坐在对面，就想提醒嘛，也没有办法，因为你坐的那个环境，其实我们觉得你女生，其实你的夏天的时候想穿的清凉一点，
1: 可以、啊，
0: 哎，可以没有关系，你穿短裤就没有关系，对吧？打底一定，打底裤是一定要穿的啊。
1: 对，打底裤是一定要穿的。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呢，其实春夏交替时节，早晚温差确实是比较大的，白天和黑夜温差它是大概。多的话能达到一个十几度的样子，所以说呢，各位就是现在，不是一个很适合晚上去开空调的这样一个时节啊，你可以选择吹一吹小的风扇。我们家其实我最近就是睡觉之前，如果热的话，开一点小的风扇，然后睡觉给它关掉。
0: 哎，我前天不就是的吗？就是吹风扇的时候，就是我那个不是风扇，我今天一说给雪姐听，她就知道了，是之前的时候就在家。就朋友的店里面看到它是那种摇头的空气扇，
1: 哦，
0: 我的天！我睡觉醒来的时候觉得好冷哦，但是我也懒得关了，就冻到了。
1: 那你肯定是这个样子呀，对吧？来关注到滁州气象最新的晚间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风三级左右。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预计24号会有暴雨啊。
0: 是的，有没有看到？就是之前的今天的央视网都在跟大家讲了，就进入到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又早又猛。
1: 之前不是说萧敬腾24号来滁州开演唱会吗？
0: 你昨天晚上跟我讲过
1: 24号暴雨，看到没？
0: 我跟你讲，你昨天跟我讲过以后，我们就说，我说那不会下雨吧？然后回头以后，你说回家搜过了给我看，我自己在车上等小孩的时候，就说怎么没有呢？这个怎么会没有一点点宣传呢？
1: 是这个样子，它可能有一系列的原因吧，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所以说呢，这个演唱会它可能会延迟推后，或者是则另行其他的日期去举办啊。所以这是之前有看到说会举办这个演唱会，但是现在呢可能因为其他的原因吧。不过呢，这6月27号张韶涵的滁州演唱会是肯定定档了，因为大麦上已经有这个购票信息了，只是现在还没有开始售票啊，他可能会在5月底这个样子，过两天会有一个售票的信息，大家可以及时关注一下哦。这两天啊，碳水脸成为了社交平台上的新晋热词，不少博主煞有介事的科普，如果你面部浮肿，下颌线模糊，那就是碳水化合物吃多了的典型症状。
0: 也确实如此啊，但是也没有那么的太多的绝对，人不吃碳水的话，他会没有什么太大劲，尤其中国人嘛，中国人真的是不能吃碳，不能不吃碳水。碳水是大脑和身体最基础、最经济的能源。熬夜不运动呢，顿顿高油高盐，确实会影响健康。但盲目接碳水导致的皮质醇升高、脱发，甚至情绪崩溃，更是得不偿失。
1: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那些所谓的碳水脸特征，大部分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人、普通人的外貌特征，但在有些人嘴里却被不断的问题化、病理化，甚至与不自律、懒惰、病态挂钩， 更有甚者还把碳水脸往穷地域方面引导，好像爱吃米饭馒头面条就

0: 精力更加充沛，身体更舒适的。如果一种所谓的健康理念就导致普通人吃了一点主食都要犹犹豫豫，连进行最基础的能量摄入都开始感到焦虑的话，那它就已经背离了健康科普的初衷了。
1: 是的，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名词，大家可不必那么慌张，好好吃饭，规律睡觉，把健康的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哦。
0: 是的，千万不要焦虑啊，说哦，我怎么成碳水脸了，我这是不自律的表现吗？并不是啊，正常的每天摄入这个碳水的话，也是营养需求的一个标准，没有必要去为了这件事情自我焦虑而去盲目的购买一些减肥产品。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和你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车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分享这首烟火里的尘埃。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2026届高校毕业生正在陆续进行论文答辩阶段。今年以来呢，多所高校相继发布通知，要求论文检测 AIGC 率。如果超过规定上限，论文将不得参加盲审和答辩。哎呀，这论文答辩是写论文，一审、二审、三审，最终到定稿，是一个非常漫长且痛苦的过程哦。有学生自己写的项目计划被认定疑似 AIGC 率为97%，无奈之下用 AI 降这个 AIGC 率，成功降至了0%。那一些学生在尝试用 AI 去降这个重复率之后呢，还总结出所谓的规律。
1: 是的，目前将 AIGC 率的付费服务已经应运而生，商家号称能通过句式改写。我打了一个嗝，不好意思。
0: 句式改写、词汇替换、逻辑微调，把高的 AIGC 率论文改写到合格的标准。对于论文的 AIGC 率，高校该如何判定才合理呢？专家建议，一方面高校可适当放宽对于 AIGC 合格率的要求，避免因为技术误判影响学生的正常答辩。另一方面呢， AIGC 检测结果不应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快出台 AIGC 检测工具的技术要求以及标准，并且进行监管。
2: 四川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等高校相继发布通知，要求本科毕业论文需进行 AIGC 检测，并对论文的 AIGC 率作出明确规定。其中，四川大学要求文科类毕业论文 AI 生成内容占比不超过20%，理工医科类不超过15%。南京工业大学要求全校毕业论文均需进行 AIGC 检测，检测标准由各学院自行做要求。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则规定 AIGC 比例不得高于40%。
3: 你自己查过吗？
4: 查过。我觉得它会有一些误差率，就有的可能确实是自己写的，但是它也会给你算到 AI 里边。
5: 我喜欢用口语化的方式呢，把我的思路先表达出来，然后发给大模型，让它帮我弄成学术化的语言。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你直接测的话，这个 AIGC 率确实是会比较高的。
6: AI 它的语料库也是从人类的论文进行训练的，所以我对 AI 率这个事情其实不是特别的认可。
7: 其实我认为 AIGC 率它并不像这种知网的学术论文库查出来，它没有一个就是公布出来的标准。
8: 我希望未来它可以告诉我这段它是为什么判定我的 AI 率高，而不是像现在它只告诉我你的 AI 率就是多少。
9: 在采访当中，不少学生对于 AIGC 检测的准确性都提出了质疑。在社交媒体上，还有学生分享用 AI 来降 AIGC 率的攻略。那当检测可以被 AI 轻易破解， AIGC 检测还科学吗？
2: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网络上各类 AIGC 检测平台层出不穷，单次检测按字数收费从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与此对应，降 AIGC 率的付费服务也已应运而生。商家号称能通过句式改写、词汇替换、逻辑微调，把高 AIGC 率论文改写到合格标准。一些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无奈吐槽，为了证明自己的论文不是 AI 生成，不得不付费降 AIGC 率。葛佳怡是一名大四学生，他在维普平台对毕业论文进行了 AIGC 检测，结果显示疑似 AIGC 率为56%。他告诉记者，他用 AI 完成了部分理论资料的检索与补充，而摘要、项目计划、创作核心均为原创。让他不理解的是，自己和团队商量拟定的项目计划部分竟然被认定疑似 AIGC 率为97%，其中甚至包括项目的时间安排。
10: 有一个我非常愤愤不平的点在于，

0: 什么我前面在执行日期这一块，日期对应的任务工作这一块全部都是标字的，这一块也很难让 AI 去写。
1: 无奈之下，各家已尝试用 AI 降 AI GC 率，并成功降到0%。
0: 我跟他讲说，要把 AI 率给降下来，逻辑化不要那么强，增加一些口语化，但是不要太口语，等等等等的，按照维普或者知网官方检测的模式、底层逻辑，给我一份什么样的内容，我在写的时候，它就更偏正式、书面化一点。那 AI 这次给我改出来的东西就偏口语化一点，那么把两个程度融合在一块儿，就是能够通过的内容。
1: 一些学生在尝试用 AI 降 AI GC 率后，还总结出了所谓的规律，比如尽量少使用专业化术语，越像口水化，AI GC 率越低等等。
2: 专家表示，引入技术手段对 AI 生成内容进行检测有它的合理性，但是由于目前AI GC 检测技术本身还不完善，很多的检测工具也都标明其检测结果仅供参考。那么当下对于论文的 AI GC 率，高校该如何判定才更合理呢？
1: 专家建议，一方面，高校可适当放宽对 AI GC 合格率的要求，避免因技术误判影响学生正常答辩；另一方面，AI GC 检测结果不应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
3: 真正容易被误判的点是在于，我们人机协作过程中，我有一段话表达之后呢，我觉得不够满意，那我希望 AI 给我进行润色。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一个充分的人机协作，让 AI 来判断的其实就不够精准了。不同学科 AI 率呢，它都应该不要一刀切，而是由学科的专家或者导师来进行最后的一个定论。
4: 开展 AI GC 检测作为辅助手段是有其必要性的，我们要守住学术规范性的底线。考虑到当前 AI GC 检测的精确性，我们将合格率定在40%，引导同学们合理使用大模型。另一方面，不以是否通过 AI GC 检测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那对于不通过 AI GC 检测的论文，我们会组织专家通过论文评阅、学生答辩等方式来进行综合的研判。
1: 专家指出，由于学术类书面表述被 AI 语料库大量收录学习，因此成为检测误判的高发领域。对于使用 AI 润色的文本，当前的检测工具较难实现精准识别。对此，专家建议相关检测平台加快技术升级，国家相关部门也应加快出台 AI GC 检测工具的技术要求及标准，并进行监管，提高 AI GC 检测工具的质量与公信力。
3: AI GC 文本检测也要走向更加精细化的识别，对这个人机协作过程中，我是对它改写，还是润色，还是扩充，然后呢，还是说以人类的引导词来完全的重新生成，其实也应该被更好的识别出来。
2: 此外，专家提醒，不仅是 AI 生成的文本，那更应该警惕的是利用 AI 伪造研究数据、生成实验图片、替代自主设计的行为。
1: 北京邮电大学鄂海红教授团队受科技部等部门委托，正在研发针对科学实验中利用 AI 工具进行图像造假等行为的检测大模型。他告诉记者，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一些 AI 生成的实验图像靠人眼难以辨别真假，必须引入技术手段进行识别。
3: 像2024年的时候 ，AI GC 图像生成的能力还没有那么强，所以它在输出这种学术图像的时候呢，并不是非常贴近于实物的这种效果。那到了2025年的时候，这篇撤稿论文中指出来的食道癌的这种图像，其实人眼已经很难去辨别它的这种差异了。这种合成出来的这种实验图像，它其实危害更大。这个时候就必须需要用 AI 的手段来去应对这种图像生成的这种检测。
2: 当前 AI 检测的误判困境，其实呢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原有学术评价体系在新技术冲击下的不适应。那在 AI 已经成为科研协作者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一套鼓励创新、规范使用、透明可信的新规则。
5: 现在大学生啊写这个论文的情况下呢，都会去借助 AI 的一些工具啊。这个 AI GC 呢，它就是说它这个论文里面含有 AI 生成的内容。就论文必须得是自己是100%原创嘛，就是我们写论文都会有一个查重。像我那个时候其实确实还没接触到 AI 这一方面啊，自己去写，然后会借鉴一些书籍方面的内容，后面都会写啊，借鉴的是哪个书籍里面的。

0: 什么哪一方面的内容都会有，但是你借鉴它的查重率，每个学校有规定，它不能够高于百分之多少。所以说呢，现在这个 AI 一出来啊，当然了，学生可以借助这种 AI 进行一些论文方面的一些思路的帮助，但是呢，不能够去啊，就是借助 AI 去写一些比如说超过50%的这种完全借鉴啊，它还是就是论文嘛，代表了你这个大学的整个的学习阶段它的一个研究的成果。
1: 对，
0: 所以说还是得自己去写啊，不能够去投机取巧啊，去借让 AI 去帮你去完成这个任务，你也不可能通过 AI 去过关的啊。现在这种论文查重率AI 都这么先进了，它的这种查重率当然也是会非常的精准呢、啊。

0: 我们又说到了这 AI 如今啊大规模的发展，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的便利，但 AI 编造内容的幻觉问题也带来了不少麻烦啊。
1: 比如说呢，就是催生的这个侵权纠纷，从单纯的技术问题演变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信息风险。为何人工智能总会理直气壮的编造内容呢？普通用户又还如何去规避 AI 误导呢？
2: AI 大模型加速发展，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更加便利，但 AI 编造内容的幻觉问题也带来了不少麻烦，甚至催生侵权纠纷，从单纯的技术问题演变为不容忽视的社会信息风险。
3: 为何人工智能总会理直气壮地编造内容？普通用户又该如何规避 AI 误导？前世硬科技，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4: AI 幻觉其实是模型机制必然带来的系统性的风险。首先，我们要揭示一个核心真相 ：AI 娓娓道来的背后，本质上是从海量文本里学习词语、句子之间的统计关联，再根据上下文预测下一个最有可能出现的词。打个比方，小朋友们认识苹果，是看见、摸到、尝到、记住，从而形成真实世界的概念。而 AI 呢，它认识苹果啊，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统计词语贡献概率。他会从海量的文本里面学到苹果常常和红、甜、脆等词语一起出现，于是就能够流畅地说出红苹果口感甜脆。他不是懂，他只是说得像懂。这样问题就来了，当你的问题过于冷门、专业或者涉及很多的细节时，模型在训练语料里面缺乏足够的案例，他就很难算出可靠的概率，就容易编造内容，这就是幻觉的根源。破解 AI 幻觉，行业主流方案是检索增强生成，让 AI 回答问题前先检索权威资料，就好像是把闭卷考试变成开卷考试，可以大幅降低编造谎言的概率。目前最前沿的技术是让 AI 自己炒一炒，炒出真相。清华大学等单位提出来的多智能体辩论框架，相当于是让三个 AI 共同讨论问题，相互质疑，交叉验证，筛选出最可靠的结论。对于咱们普通使用者，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要巧问，有针对性的提问，给 AI 明确范围限制要求，减少它自由发挥；二是要善查，关键信息必须核对，还可以多模型交叉验证。 AI 或许永远无法做到100%没有幻觉，但正是这种不完美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智能从来不是永不犯错，而是知错能改，尊重事实。
0: 尊重事实啊，这 AI 的话，其实他说的东西，我之前啊是特别不相信这个人工智能的，我觉得，让他帮我干一些什么事情的话，
1: 不靠谱，
0: 有点不靠谱。但是呢，他在一些就是给你提供，比如说写作思路的这一方面啊，那确实是有两把刷子的。有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去用，因为他的一些大模型是。经过就是网络上的一些比如说优美的词汇都会存在它这个大模型的数据库里面，瞬间就能给你找到，然后给你呈现出来。所以说 AI 呢，便捷，那是便捷，很方便的啊。那 AI 之所以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呢，这有些时候这咱也不能去轻易的去相信它的这样一个胡说八道的东西啊，咱们还是要尊重事实啊。

0: 好，这里是下班路上，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2: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6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4: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与树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

0: 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续来关注到近日呢，湖南长沙的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对外招募 AI 短剧肖像授权人。应聘者只需要提供几张本人的照片以及身份信息，签下肖像权使用授权书后，就能收到100元的费用。专家警告，人脸信息是一个关键的生物特征，一旦泄露，很可能会造成无法预期的严重后果。
1: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都是要用你的人脸去识别啊，做什么的，都一定
0: 要注
1: 意。
0: 不
1: 要
0: 因为100块钱就把自己的个人生物信息给泄露了啊。
2: 近日，湖南长沙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对外招募 AI 短剧肖像授权人，应聘者只需要提供几张本人照片及身份信息，签下肖像权使用授权书后，就能收到100元的费用。
3: 对，我们这个授权的话，就是授权把你的照片，就是面部肖像授权到我们的 AI 漫剧，整体的授权时间大概就是1年。
2: 100元出售自己的脸，这笔买卖暗藏着各种风险。专家表示，我们的很多个人信息就是在这样有意无意的过程中泄露出去的。
4: 人脸信息是关键的人的生物特征，我们其实满打满算我们就只有10个指纹、一张脸、2个虹膜，我们可以换密码，我们可以换账户，我们换不了脸了。所以一旦泄露以后，它的这个危害特别大，它能造成的这个风险也特别巨大。因为我们通过人脸就能做这个支付，我们通过人脸就能买卖股票和基金，而现在像网络谣言，不管是涉及什么层面，它可能用过你的脸去模仿一个你没说过的话，会造成一些可能我们更没办法预期的一些严重后果。
2: 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仅靠个人的单打独斗显然不够。2025年7月15号，公安部、国家网信办等6部门联合公布的《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每个人都可以重新申请网络身份证。简单来说，网络身份证就像是国家给我们在网上办了一张电子身份证。以前我们注册软件时，得把真实的姓名、身份证号这些个人信息直接交给平台。现在有了网络身份证，我们只需要出示这个经过国家认证的网络身份证，就可以注册登录，无需再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
4: 比如说我某使用某社交软件、某购物软件，那他的确要求我实名。那以前的信息交互呢，我可能是和这个软件平台去交互，我把我的身份证信息、我的个人信息和它进行去交互验证。国家网络身份证的话，通过网号网证的方式呢，它实际上是引入了一个国家平台，第三方，就国家认证中心，也就意味着我和这个平台方不进行我的个人信息的泄露。
2: 杨震院长认为，国家网络身份认证相当于为我们的个人信息穿了一件防弹衣，让我们的网络生活更加安全可靠。这项服务自2025年7月正式

0: 行以来，目前已推广近十个月，但是记者在北京街头随机采访后发现，了解和使用网络身份证的人并不多。
1: 你听说过国家网络身份证吗？
2: 这个我没有听说过。
1: 国家网络身份证你听说过吗？
2: 不太清楚。
1: 没听说过。
2: 我觉得它确实做了一像一个中间保护层一样的一个功能的话，我肯定会去尝试去使用的。
3: 会用啊，这个很好啊，我感觉非常好。这第一次听到，回去我就看看学习一下。
0: 从记者的随机采访情况看，许多人都没有听过国家网络身份认证这项服务，但听过了内容和原理之后，都表现出了兴趣和认可。对此，专家认为，要真正织密这张个人信息的防护网，除了技术的不断迭代，更需要全社会认知的提升和应用。
4: 散酒中的黑马，科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科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科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西瑞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7: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弹琴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又到了开空调的季节了。专业人士表示呢，闲置数月的空调如果未清洗直接使用的话，内部积聚的大量积尘、细菌、霉菌等微生物很可能就是随风吹出了，会导致过敏、湿疹、鼻炎甚至肺炎。
1: 是的，老人儿童等敏感人群更要警惕致命病菌的军团菌。你家今天开空调了没有？
0: 那家用空调该如何清洗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专业人士表示，空调使用前进行清洗很有必要。闲置数月的空调如果未清洗就直接启用，内部积聚的大量积尘、细菌、霉菌等微生物可能随风吹出。

0: 可能会导致过敏、湿疹、鼻炎甚至肺炎等，危害人体健康。尤其对于老人、儿童等敏感人群，要警惕不清洁空调内可能存在的致命病菌军团菌。此外，空调长期不清洗还会带来风量减小、能耗增加等问题。
1: 第一个呢，可能风会有异味，会有最典型的就是酸臭味。其次吧，如果长期不清洗会导致一些空调凝露漏水，因为空调循环主要是一个风路，积尘呢会吸附在风道，尤其是风轮，那么风量就会变小。
0: 空调清洗，一种是自己在家就能完成的基础清洁，比如清洗滤网等；另一种是需品牌售后专业人员上门的深度清洗，清洁内部的蒸发器、风轮、排水槽等核心部件。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请专人上门清洗？
1: 如果说是一年，像这种情况呢，就建议您做一次深度清洗，就预约专业人员，对那个用专业设备，对这个蒸发器还有风轮还有内部的一些容易积尘和霉菌地方做一次深度清洗。如果说比较短时间内，那可以就是简单清洗一次过滤网，用擦拭用温水清洗过滤网，然后清洗晾干，然后用完再用抹布简单擦拭一下表面就可以。
0: 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出风有明显异味、效果变差、噪音大、室内机出现滴水等，这时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应联系售后人员上门处理。
2: 那么除了专业的空调清洗之外，在日常情况之下，我们自己该如何操作清洗空调呢？我们继续来看。
1: 如果您的空调带有自清洁功能，首次夏天开之前你可以简单做个自清洁。第二呢，我们自己家庭做的就是简单清洗下过滤网，然后做一个简单擦拭，然后防止一些大的霉菌积尘进入到蹲房间内部。
0: 空调清洗前应关闭电源以防触电。第二步，清洗空调过滤网，取出过滤网，用清水冲洗背面、凹面，并轻轻刷洗，洗净后置于阴凉处自然晾干。第三步，清洗蒸发器。过滤网取下后会看到蒸发器散热片，可选购家用空调清洗剂进行喷淋，但注意请勿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以免开机后引起短路。喷淋后装回已晾干的过滤网及面板，并静置约15分钟。最后开启空调送风模式，将潮气和煤气吹出，然后制冷运行20至30分钟，使污水从排水管流出。除了家用空调，随着气温升高，车载空调的清洁也不容忽视。汽车空调系统最好每半年至一年清洗一次。如果车辆使用地区环境很差，建议每个季节清洗一次。清洗主要包括空调滤芯、空调管道、蒸发器三个部位。清洗空调滤芯，找到空调滤芯的位置，取出空调滤芯，可以用刷子轻轻刷掉滤芯上的灰尘和杂物，或拿吹风机将空调滤芯由里往外吹干净。如果滤芯太脏，建议更换新的，滤芯一定要按箭头指示安装上去。清洗空调管道需要购买专用清洗剂，按照产品说明将清洗剂往管道喷进行清洗，管道里的杂质会自行流出。蒸发器的清洗步骤较为繁琐，并且需要用到专业工具，所以没经验者建议请专业人员清洗。清洗完毕后，打开车门或车窗，打开空调，调至各个出风模式，让空调运行10分钟以上，排出污水和异味。
3: 是的，你家空调开空调之前呢，一定要进行一次清洗啊。我们家是，每年的时候开空调之前，我爸都会把那个滤网拆下来，然后给它洗一下。这样的话，吹出来的风也会更加的凉快一些。
4: 对，最早的时候是花钱，就在同城五八同城上预约的嘛，去洗。然后后来发现啊，波波给我们洗的那个人，他真的是态度很好，他会在你家那个底下垫上垫子。后来他洗过了以后，他告诉你怎么样去下，你自己可以洗。
3: 对，
4: 真的，就人现在
3: 方便，
4: 对，真的很好。
3: 近日，上海警方查获一起酒驾车主，酒后依靠智能驾驶功能上路，车子在行驶过程当中呢，车主甚至昏睡了过去，双手完全脱离方向盘。经过询问，驾驶员赵某和副驾驶座上的吕某均承认前一晚饮酒过量，宿醉未醒，
4: 早上就开着自动驾驶模式上了路啊。呼吸测试结果显示，驾驶员已达到酒驾标准，民警依法对其以

0: 属以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罚款1500元记12分的处罚。
1: 近日，上海警方查获一起酒驾，车主在酒后依靠智能驾驶功能上路，车辆在行驶过程中，车主甚至昏睡了过去。
2: 6号早上8点左右，民警在巡逻时发现，一辆黑色轿车通过路口时行驶异常缓慢，且坐在主副驾座上的人均处于瞌睡状态，驾驶员的双手已完全脱离方向盘，遂依法将其截停。
3: 怎么开的车啊？喝酒了是吧？
4: 昨天晚上12点多1点多喝的。
5: 上海住哪里？
6: 在这自动驾驶。
2: 经询问，驾驶员赵某和副驾驶座上的吕某均承认前一晚饮酒过量宿醉未醒，早上就开着自动驾驶模式上了路。
7: 深呼吸一口气啊，来慢慢吹慢慢吹啊，吹。
2: 呼吸测试结果显示，驾驶员已达到酒驾标准，民警依法对其处以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罚款1500元、记12分的处罚。民警提示，目前市场上所有配备智能驾驶功能的车辆均不能替代驾驶人主体承担法律责任，更不能成为酒驾的挡箭牌。
8: 市面上车辆的智能驾驶系统，它的功能只是辅助驾驶，不能替代人去控制车辆。那么当车辆开启了智驾以后呢，驾驶人他应当遵守的法律法规和平常普通模式下的是并没有区别的，并且呢，在整个行车过程当中要手握方向盘，紧盯路况，做好。
9: 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啊，两个人睡着了，这个车呢开启了智能驾驶，还是在缓慢的行驶当中，多危险啊，对不对？
10: 嗯，
9: 别以为你晚上喝了酒，第二天就能够去开车去上路了。我告诉你，酒精代谢的时间是最起码你得要过到一天一夜，那是代谢比较好的人来说啊。
10: 是的，不要平常的时候喝酒嘛，适度就小酒怡情，大酒伤身。
9: 就是感觉他们就有一点太忽视了，就是晚上喝酒宿醉，早上就能继续开车了啊！你是觉得一到天亮了，那个酒就
10: 自己代谢掉了，
9: 自己代谢掉了是吗？它还是会有这种酒精残留在你的身体里面的，所以说呢，咱们一定不能够轻视这个问题啊。这入夏以来呢，各类灭蚊产品迎来了销售旺季，在浙江义乌，驱蚊用品市场热度攀升，其中一些兼具创意与实用功能的新品尤其受到消费者青睐。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特色店铺内，货架上摆满了5颜6色的可爱贴纸。
10: 是的，卡通挂饰和精致的冰箱贴，乍看像是潮流小物，凑近看就能看到一股淡淡的清香。
9: 原来这家店主啊，主要经营的是驱蚊产品，而且多款产品暗藏巧思。根据商户介绍，这些产品兼具饰品与驱蚊功能。
10: 是的，精准地切中了年轻人的喜好，既可以捏又可以爆香，很解压的同时又能够驱蚊。
9: 这个我是真的想要啊。
1: 灭蚊产品迎来销售旺季，在浙江义乌驱蚊用品市场热度攀升，其中一些兼具创意与实用功能的新品尤其受到消费者青睐。
11: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特色店铺内，货架上摆满了5颜6色的可爱贴纸、卡通挂饰和精致冰箱贴，乍看像是潮流小物，凑近却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原来这家店主营驱蚊产品，且多款产品暗藏巧思。
12: 像这个爆香珠系列的有三大种类，这种是驱蚊贴，后面可以撕下来，然后当贴在我们任何想贴的地方上。这个是挂件，爆香珠挂件。
11: 商户介绍，这几款产品兼具饰品与驱蚊功能，精准切中了年轻人的喜好，因此采购商经常追加订单。
13: 这个款式的话，我们是非常看好的，既可以捏的，又可以爆香的，就是很解压的同时又能够驱蚊。
11: 创意产品销量火爆，传统实用型驱蚊用品经过升级，同样受到海内外市场热捧。比如这款新型灭蚊拍，融合了折叠设计、诱蚊光波与灭蚊电网，主打物理灭蚊，一直受到外商青睐。此外，可充电的便携灭蚊灯也销量可观。
9: 这些夏天的实用好物啊，每年都会有一些不断的创新出来。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1: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

0: 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0: 发射厂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 零号报告。
2: 零号讲。
1: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3: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厂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4: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5: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3: 发射厂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8: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提高到了1.5%。
7: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8: 在15/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0: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 坚定信心。
9: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10: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11: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3: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11: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12: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8: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3: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6: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15: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16: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7: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9: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8: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19: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20: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6: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0: 教育部、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6: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0: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2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美军计划六月至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

0: 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1: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1: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0: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记者徐小旭、马宁报道。5月22号上午，坐落于南桥区滁宁交界处的滁州水果市场正式开业运营。市委书记吴进在开业当天实地视察调研了市场运营情况。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新志以及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南桥区主要负责人等参加调研。据了解，在长三角一体化加速推进的战略背景下，滁州水果市场凭借区位、规模、供应链、运营服务四大硬核优势，汇聚全国货源，服务千万客商，将迅速成长为长三角果品流通新地标、采购商首选目的地。市场一期占地面积403亩，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5亿元，由滁州嘉兴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并100%全自持运营。项目于2025年7月开工建设，2026年4月26日竣工交付，建成档口800间。截至目前，已有44家全国性水果知名品牌企业和164家区域性龙头商户入驻。正式投入运营后，预计年交易量超180万吨，交易额突破200亿元。果品销售辐射长三角核心城市群约2亿人，将直接创造5000多个就业岗位。开业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来往货运车辆络绎不绝，满载时令鲜果的冷链车辆陆续驶入园区，工人师傅们分工协作，麻利地完成卸货、分拣、装箱、摆放上架等一系列工作。各类本土特色鲜果、全国各地时令水果、进口精品水果依次摆放整齐，市场内货品充盈，秩序井然，处处洋溢着热闹兴旺的经营氛围。记者现场了解到，该水果市场地处交通便利地段，坐拥南京、合肥双重都市圈区位优势，补齐了皖东地区大型一级果品交易市场的空缺，让新鲜果品直达百姓餐桌。货源保障充足，产业根基扎实，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和平台优势，滁州水果市场全面构建本地特色加全国直采加全球进口的多元化货源体系。据了解，市场货源种类十分齐全，不仅汇聚本土草莓、蓝莓等优质农特水果，还对接全国20多处水果主产区直采供货，极大满足市民日常采购、商贩批发等各类消费需求。记者现场了解到，随着滁州大型水果市场正式落地运营，目前已有44家全国性知名水果品牌企业集中入驻，上下游产业链的全面激活，市场内催生出装卸、分拣、仓储、冷库运营、物流配送、市场保洁、摊位经营、后勤服务等大量稳定就业岗位，让当地老百姓实现就近就业、就地致富，真正让产业红利惠及千家万户。小小水果连着大产业，承载大民生。滁州水果市场的正式投运，不仅完善了皖东商贸流通体系，更以产业集聚带动就业集聚，以市场发展带动民生改善。下一步，水果市场将持续完善全产业链配套，规范经营管理，持续发挥平台辐射带动作用，赋能地方经济，提质增效，助力区域商贸繁荣发展。本台记者易林静报道，5月19号到21号，省政协调研组来滁，围绕推进农业绿色转型发展民主监督课题开展专项调研。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孙正东、副主任卢世仁、罗红、专职副主任郑九坤、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赵霞参加，市政协副主席邹军陪同。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凤阳县、明光市、定远县、琅琊区、蓝安县等地的10余家农业产业基地、农业农村综合服务。

务中心农业企业实地了解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现状，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企业运营、工艺升级与产业链延伸等情况。座谈会上，我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农业企业代表、基层农技人员等，围绕农业绿色技术推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等议题，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并与大家充分探讨后，调研组指出，安徽作为农业大省，推进农业绿色转型发展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近年来，滁州市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逐步培育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优势产业，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取得实效，值得学习借鉴和推广。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发展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农业，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绿色发展体系，全方位提升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坚定不移走好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之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群众。省政协将认真梳理总结本次调研成果，加强部门联动和政企互动，努力形成含金量高、可行性强的调研报告，同步抓好协商成果转化运用，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本台记者袁倩南报道。5月21号，全市医药器械产业链工作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滁州市医药器械产业链链长金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近年来全市上下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紧扣医疗器械、特色中药、生物医药三大重点方向，坚持链长制引领，统筹推进双招双引，平台建设、企业培育、生态优化，产业总体呈现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多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会议强调，要在聚力集群培育、强龙头补链条上攻坚突破，建强创新平台，强化人才引育，加速成果转化，聚力创新赋能。要聚力双招双引，在招大商、引强企上攻坚突破；要聚力中医康养融合，在优服务惠民生上攻坚突破；要强化一盘棋思想，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全力推动我市医药器械产业提质升级，为全省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滁州力量。通讯员刘杰报道，5月19号，在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文明国际交流互鉴分论坛上，2026年网络文明国际交流互鉴城市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发布遴选结果。我市从节气烟火到文化星河，滁州味道扬帆出海入选。本次活动由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主办，中国网信杂志承办，共收到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报送的56个案例。这些案例各具特色，充分展现了各地广泛开展网络文明国际交流互鉴的最新实践和探索。经过层层遴选，10个典型案例脱颖而出。近年来，我市秉持互联网思维，综合运用数字化手段，节气为引，美食为线，融合互联网思维与数字化手段，以短视频、书籍、市集、文化街区、人文思政课等形式，立体化打造24节气里的滁州味道网络文化 IP， 深挖传统文化时代内涵，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明光台张雪景报道，近日，省水利厅公布第6批省级幸福河湖名单，淮河明光段成功获评省级幸福河湖。淮河明光境内河道约43公里，沿线涉及柳巷、潘村、女山湖、坡岗等4个乡镇。此次省级幸福河建设范围为淮河明光段管理范围，岸线全长58.3公里。
近年来，明光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始终把加强淮河生态环境保护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推动河湖治理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小雨，东北风三级，明晨最低温度22度，明天最高温度30度，预计24号大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沅江酒。

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请我步步高，
1: 梁红朝猜高桥，高桥要。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

0: 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0: 活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涵盖了从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这些歌曲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刚这首歌曲来自周传雄的《黄昏》。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周传雄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到十分漂亮的夕阳，而此处的日落非常的美丽，而且是紫红色的，与别处不一样，刹那间夕阳就消失了。他很有感触，让周传雄想到了自己的人生，于是就写下了《黄昏》。

来自陈冠普的《太多》，原本是《穿越时空的暗恋》当中的片头曲，也是在2002年5月播出，同时也是仙侠剧《新蜀山剑侠传》当中的主题曲，而后来也是再次被电视剧《乌龙闯秦关》作为片尾曲所采用。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特优特产。

0: 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分享的主题是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杨丞琳的暧昧。

2005年9月，杨丞琳首张专辑《暧昧》发行，同名歌曲《暧昧》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在录制歌曲之前呢，杨丞琳的唱片监制严禁他唱 KTV 整整一年，目的就是不想模仿能力强的他唱歌的时候有别人的影子。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也是张杰其中一首大家认为充满了爱情的歌曲，充满了爱的歌。这些歌曲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难以忘怀的记忆点。

0: 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接下来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这个是光良自己来做的词曲。这首《童话》呢，有一种莫名的哀伤，淡淡的忧郁，阐述人们常常羡慕，忘记曾经当时的纯真与心愿。光良曾经说过，自己的心是灰蓝色的。幸福的歌词中却体现出一些成功，虽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背后一定有它的过程跟故事的这个想法。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代表了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音乐发展，也成为了人们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每当这些旋律响起，总能勾起人们对于美好时光的回忆。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

0: 是，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欧德阳。欧德阳以其温暖细腻的嗓音著称，他的音乐风格比较多元化，情感表达也很深刻。2003年发行专辑《北半球有欧德阳》中有一首歌火遍了全网，叫做《孤单北半球》。这张专辑很贴近潮流，却又不媚俗，融合了许多当红的曲风，不执着于任何音乐类型，反而更能够传达到位的音乐。这首歌在2004年的下半年是悄然占领了网络和翻版集锦碟的主要位置，是传唱的大热门。这首歌的名字就特别让人喜欢，忧伤的不落俗套。而欧德阳控制音域非常娴熟，特别是强音与弱音的衔接恰到好处，体现了深厚的歌唱功底，而歌词也是几经催人落泪。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浪漫群岛》，歌曲是以海岛场景为背景，歌词通过船长抛出水瓶、白色浪花、美人鱼等意象，构建浪漫的氛围，描绘甜蜜的爱情故事。

在欧德阳的专辑《看见六色彩虹》当中收录了一首和蔡淳佳合唱的歌曲，叫做《小夫妻》，描述了夫妻之间的甜蜜生活和相互扶持的情感。这首歌曲以其温馨的旋律和贴近生活的歌词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情歌。它不仅表达了对夫妻生活的美好向往，也鼓励人们在生活当中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雨。

在欧德阳2005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无尾熊》，歌词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爱情的坚定承诺。这首歌曲的旋律清新深情，充满了民谣的风格，也展现了欧德阳认真唱歌的态度和直指人心的动人魅力。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欧德阳2003年的专辑《北半球》，人之间对幸福的向往和承诺。歌曲的最后部分充分强调了，无论风雨，只要有对方在，人之间对幸福的向往和承诺。歌曲的最后部分充分强调了，无论风雨，只要有对方在身边就足够幸福。这些歌曲共同构成了这一张专辑的浪漫氛围，也展现了欧德阳的音乐才华和对爱情的美好描绘。

这张专辑的风格非常的清新，比如还有一首歌叫做《羞羞羞》，就是拟声词，那清新深情充满了浓浓的民谣风，认真唱歌的声音简单诚恳直指人心的一张专辑，而且呢充满了淡淡的小清新的味道，一起来听这首歌。

2007年，欧德阳发行专辑《101封情书》，这首歌曲是专辑的首支曲目，同名主打歌展现了欧德阳自然原生的音乐风格，描绘了主人公写下101封情书寄往未来的承诺与思念。欧德阳参与了1/4的创作和制作，也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

下面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海盗船》，旋律和歌词都充满了童趣和冒险的元素，让人在聆听时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期。歌词描述了一艘海盗船在大海上航行的情景，仿佛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游乐场，充满了开心和冒险。旋律欢快，节奏感强，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一艘摇摇晃晃的海盗船上，仅仅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欧德阳。2017年，欧德阳发行专辑《向前走》，同名主打歌是一首积极向上、充满励志精神的流行歌曲，是他在经历了人生的徘徊和困惑之后，希望传达给听众的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风格轻快励志，充满了台湾的小清新味道，而他温暖厚实的声线也是这首歌曲的最大亮点。

在2012年的时候呢，欧德阳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叫做《朋友最近好吗》这首歌，通过提及多首经典华语歌曲，表达对友情的怀念与问候，比如歌词当中嵌入了《浪人情歌》《你不懂我的心》等。通过串联这些作品，营造出对过往时光的回忆氛围，也表达了对友人的关切与思念，传递了温暖的情感基调。

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失落海平线》，歌曲表达了对失去爱情的深刻感受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歌曲的旋律悠扬，配合深情的歌词，让人感受到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无奈。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失落海平线》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在听到前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还挺一般的，但是当副歌响起的瞬间就会感觉到感动的心情无法克制。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传雄，暖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这里是迷上音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副歌很绝的好音乐。继续分享，来自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有一次伍思凯出国，希望跟他的第一任女友复合，心情特别沮丧。回来之后，伍思凯很想念自己的歌迷，希望写一首歌送给他们，于是带着压抑悲伤渴望阳光的心情创作了这首歌曲。

来自 Beyond 的情人，前奏是一种幽怨不舍的凄美，划分悲凉，华剧的声线犹如引人入胜的倾诉，听众在耳机里听到的时候能感觉到黄家驹像在安抚对方，也像在自我告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再来这首歌，来自陈慧娴的《傻女》，收录于陈慧娴1988年发行的专辑《闲情》当中。《傻女》同时获得了1988年度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和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奖。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假期中呢，很多家长喜欢带着孩子到郊外去玩耍，尤其是草木茂盛的地方，比如植物园、农田和山上等等。但是我们今天要提醒大家，这些地方隐藏着一个比蚊子还爱吸血的小虫子，稍不注意很可能就会被这些虫子咬伤哦。这个虫子叫蜱虫，个头小小的，喜欢附着在人或者是动物的身上吸血，而且它的吸血量很大，吸血后的身体可以胀大到原来的几十倍。蜱虫携带传染性的病毒，被蜱虫叮咬后，如果不及时处理伤口，非常容易患上一些传染疾病，甚至呢会危及生命。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呢？其实很多患者是因为没有及时发现被蜱虫咬了，或者是处理方法不当，才会导致病情加重的。所以做好科学防护很关键。一般来说，人被咬伤后通常有7到15天的潜伏期，在这个期间，患者的皮肤可能会出现发炎、破溃、红斑等等的症状，同时伴有头痛、高烧、恶心、呕吐、腹泻、全身酸痛等身体不适。那么在蜱虫的高发时间，带孩子到野外郊游，我们应该做好什么样的防虫措施呢？蜱虫喜欢在树林、灌木丛、河道等一些地方出没，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要尽量避免带孩子到蜱虫的栖息地去玩耍，更加不能在这些地方久坐或者是久卧。我们可以把昆虫的去蜱剂涂抹在裸露的皮肤上，衣服和帐篷等等露营装备用杀虫剂去漫泡或者是喷洒。如果带了宠物，尤其是小狗出门，也要给它们使用相关的体外驱虫药。蜱虫是很小的，附着在身体上不易被发现，所以呢，咱们最好穿浅色衣服，长衣长裤，并且佩戴好帽子。我们从户外回来的时候，应该尽快洗漱，检查身体上是不是有蜱虫，尤其是头发、耳朵、胳肢窝等不易察觉的部位。当然，也要检查一下宠物身上有没有感染蜱虫，给宠物洗澡哦。发现蜱虫后，我们不要直接用手拔除或者是拍死，这样做尽管把蜱虫的身体拔掉了，但是它的头有可能还留在我们的身体里，同样会引起感染。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先用酒精在蜱虫叮咬的部分消毒，再用尖头的镊子夹住蜱虫的头部靠前端的部分，小心翼翼地把蜱虫的身体垂直向上拔出来，然后再进一步地给皮肤消毒消炎。如果担心不能彻底的清除蜱虫，我们应该尽快到医院向专业的医生去求助。一定要注意，拔下来的蜱虫应该用塑料瓶或者是塑料袋密封起来，以避免蜱虫的液体沾到身上，导致感染或伤口恶化。孩子们的皮肤非常的水嫩，身体免疫力差，相比于大人更加容易受到蜱虫

的攻击，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哦。另外呀，除了蜱虫，户外还有很多有害的虫类会危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比如说隐翅虫、毛毛虫、蜈蚣等等。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户外防虫图谱。隐翅虫通常呢，它如果爬到表面是没有事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拍打或者是压碎，体内的毒素就会沾到皮肤上，引起隐翅虫皮炎，或者是引发条状或片状的水肿性红斑。那如何应对隐翅虫呢？如果你发现它爬在皮肤上，千万不要去拍或者是碾压，应该把它弹走。如果你被咬了，我们可以去找医生开一些内服和外用的药。我们再来说一说螨虫。在潮湿的夏天，螨虫更加容易滋生，一旦被螨虫叮咬，容易引起炎症，伤口出现米粒或者是黄豆粒大小的丘疹和斑疹等等。家居环境要注意通风换气，保持干燥，被褥勤洗勤晒勤换。接下来要说到的是跳蚤。跳蚤呢，往往会隐藏在人体的腰部和头发等一些部分，吸食人血，被它叮咬后，伤口会出现红疹子，红肿痒痛大概可以持续7到15天才会消退。我们要注意家庭卫生，经常的开窗通风，及时清洗床品和衣物，如果家里面有宠物，也要经常的给它们洗澡。最后我们要来说到的是蝎子和蜈蚣。这一类的毒虫毒性很强，毒液会通过伤口进入人体，引起剧烈的疼痛和瘙痒，严重的可以引起神经系统病变和溶血等等，甚至危及生命。一旦被它们蛰伤，我们应该立即用橡胶止血带或者是绳索在伤口的近心端扎紧，不挤压伤口，可以用负压的办法吸出毒液，再用肥皂水、苏打水这些碱性的溶液去冲洗和湿敷。如果很严重，那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这些虫子危害可真大呀！大朋友、小朋友们，关于如何预防蚊虫叮咬的知识，你们都了解了吗？

0: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1: 欢迎走进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古诗是《咏鹅》。《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白鹅游啊游，欣赏着湖面上绿的荷叶，粉的荷花。一只小青蛙说：
2: 大白鹅，到岸上和我们一起玩吧。
1: 一只小黄鹂说：
3: 大白鹅，到岸上来和我们一起唱歌吧。
1: 大白鹅很想游上岸去看看。湖边的红鲤鱼看见了，说：
4: 大白鹅别走啊，我们舍不得你呀。
1: 怎么办呢？大白鹅就邀请小青蛙跳到湖里和它一起玩水，又邀请小黄鹂飞到绿色的荷叶上。大白鹅开始给它们表演天鹅舞，红鲤鱼也游过来跳起了鲤鱼舞。湖上的歌舞表演开始了，大家都很快乐。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聚宝盆。相传明朝的时候，有一年山东发生了灾荒，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活命，拖家带口四处逃荒。华良和妻子梁花也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准备到外地去谋生。华良推着一辆独轮车，车上放着一床破棉被、几个旧坛子和四只黑色的粗瓷碗，还坐着他们年幼的儿子，一个四岁，一个两岁。经过几个月的乞讨奔波，一家人终于在潘村街的一个财神庙里安了家。华良是地道的庄稼人，农活干得出色，还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没过几天，潘村街上的潘老爷就雇了他做伙计。梁花有一双巧手，做的馒头又白又软，擀出来的面条又细又筋道。有一次他去潘老爷家帮忙蒸馒头，大伙儿见识了他的手艺，便经常有人找他做面食。时间久了，乡亲们也不好意思白麻烦他，总会送给他半碗面做工钱。后来梁花在家门口摆了个摊子，谁家要吃面条就上门来买，或者拿面粉来换。因为梁花做的面条好吃，价格也公道合理，乡亲们都喜欢来他这里买面条。就这样，自从他们一家人住进了财神庙，日子一天一天好起来了。财神庙里也开始有人来上香，后来居然香火不断。第二年的正月初四，华良去财神庙后面的河里挑水，碰见一个渔民，渔民的篓子里有两条鱼，活蹦乱跳的，一条金色，一条红色，长得非常漂亮。华良见这两条鱼非常可爱，便问道：你这两条鱼哪里来的？刚捕到的，我一家老小已经好几天没有吃到东西了，幸好捕到了这两条鱼，可以充充饥了。华良看着篓子中的鱼，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些不舍，他说：你把这鱼卖给我吧，你跟我回家，我拿些面条给你。就这样，华良回家取了一些面条给那个渔民。梁花见了这两条鱼也是十分怜爱，建议华良把鱼放回河中。当天夜里，梁花梦见一对漂亮的金童玉女站在她面前，长得就像财神年画上的孩子一样。他们向她作揖叩谢：谢谢你们一家救了我俩的命，你们的恩德我们一定会报答。梁花从梦中醒来，感觉有些奇怪。这时一旁的华良也醒了，他爬了起来说：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在耕田时耕出个大瓦盆，还没等我收拾起来，就走过来一个白胡子老头。老头说这是个聚宝盆，如果往盆里放粒米，不一会儿就能变成一盆。老头提醒我，用得好会给人带来幸福，用得不当会让人家破人亡。还没等我说话，老头就化作一阵烟飘走了。这梦不知是吉还是凶啊。两口子讨论了一下各自的梦，却理不出个头绪来。第二天天亮后，潘老爷叫华良套牛耕田，老牛一趟都没到头，铁犁翻出个大瓦盆。华良赶忙捡起瓦盆擦去上面的泥，一看只是一个普通的瓦盆，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歇工后，华良把瓦盆抱回家交给梁花，高兴地说，昨晚的梦应验了，我今天耕地时还真的耕出了个瓦盆，说不定真是个宝贝呢。梁花接过瓦盆，左瞧瞧右看看，也没发现这个瓦盆和平常的瓦盆有什么不一样。他说，那只是个梦罢了，你还当真？华良说，要不咱们试试。他顺手抓了一把黄豆撒在盆里，只见盆里顿时起了层雾气，不一会儿满满一盆黄豆出现在他们面前。华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把黄豆倒进口袋里，又抓了一把黄豆放在盆里，不一会儿又是满满一盆。就这样一连变了三盆黄豆，华良确信他真的拥有了一个聚宝盆。华良还要变，梁花阻止了他，说，你把昨晚的梦再细说一遍。华良又把昨晚的梦重新讲了一遍，盯着梁花问，怎么啦？梁花说，你说这样不劳而获，我们能过得踏实吗？咱们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否则我怕这个家会有灾祸。华良一听清醒了许多，他说，老婆提醒的对，俺全听你的。梁花定了规矩，这盆除了每天和面外不放任何东西。从那以后，华良还是干他的伙计，梁花还是卖他的面条，不过现在不用再买面粉了。梁花每天和完一盆面，擀完面条，就抓把面粉放到盆里，到了第二天又是满满一盆面。就这样每天都有面粉做面条，他们的日子渐渐好起来了，一家人过得很幸福。有天晚上，华良趁梁花睡着了，悄悄放了一个铜钱在盆里。第二天，梁花正准备和面做生意，发现有满满一盆的铜钱，他知道是华良干的，特别生气，跑到屋里把华良从被窝里拽出来，对他说，你是要钱还是要这一家老小的平安？华良憨笑着说，老婆孩子才是最重要的，我只是有些好奇。梁花说，那好，这些钱我们不能留着自己用，你去找工匠，我们就用这钱把财神庙修整一下，再给财神爷镀个金身吧，也算是感激财神爷收留了我们，让我们这几年有个安身之处。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华良和梁花在财神庙的东面建了三间像样的房子，一家人就不用挤在财神庙里了。当然，华良还是在潘老爷家当伙计，梁花呢，也还是每天和面卖面条。这一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蝗灾，方圆几百里的庄稼颗粒无收，很多人都在讨饭，就连树皮都被人们剥下来充饥了，这样下去肯定会饿死许多人。梁花和华良商量，决定向灾民发放馒头，每人每天两个。第二天天还没亮，梁花就起来蒸馒头了，他从蒸好的馒头中拿出一个放在聚宝盆里，很快一盆雪白的馒头就出现了。梁花让华良准备好几个大箩筐去装馒头，等天亮的时候，梁花已经准备好了几大箩筐的馒头。华良就挑着馒头，带着两个儿子，站在路口向过往讨饭的人发放馒头。灾民们手捧着馒头，对华良一家感激不尽。蝗灾过去后，梁花和华良商量了一下，决定先把聚宝盆收起来，并且约定谁也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两个儿子。他们希望儿子将来能靠自己的双手去过日子。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华良和梁花都老了，两个儿子也都相继成了家。老大在街东开着饭店，老二继承父业，耕种着几十亩田。 一天，莲花突然得了怪病，卧床不起，话也不能说，眼看着就要不行了，急得画梁团团转。他想，莲花要撒手去了，他该怎么办呀？莲花呢，最放心不下的是那聚宝盆，他担心两个儿子和媳妇儿得了他会变得贪婪，反而会招来灾难。他把画梁叫到身边，用手指指盆，比划着手势交代后事。他想说的意思是，老大有饭店开，老二有田种，他们的日子都过得去，留着这盆不会有好处，不如把它埋入地下。可画梁却以为老大需要钱周转开饭店，老二种田每年需要种子，这瓦盆由他自己管着，到时应急用。莲花死后，画梁分给了老大50锭银子，给了老二一口袋麦种，两个儿子就分灶起火，各过各的了。画梁跟着老二两口子一起过，老二每天辛苦地耕种着他所得到的几十亩地，老二的媳妇儿就在家里和面做面条卖，两口子对画梁都很孝顺。老大见老二两口子只分得了一袋麦种，还乐呵呵地忙这忙那，心想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是不是老头子另外留了家财给老二呢？老大回去跟自己的媳妇儿一商量，就去逼问画梁，想知道他到底留了多少银子给老二。画梁被逼得没办法，说出了实话。这时两个儿子才知道父亲有个聚宝盆。老大想，我要是有了这聚宝盆，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吗？这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老二想，用聚宝盆变钱，不劳而获，那日子过得还有意思吗？所以老大提出要聚宝盆时，老二什么话都没说，回屋睡觉了。老大两口子乐滋滋地把聚宝盆抱回了家，急忙把一锭银子放进盆中，不一会儿盆中就有了满满一盆银子。他们把银子倒在地上，再变一盆，两个人就这样不停地忙着，反复地倒着银子，银子越变越多，越堆越高，到了半夜，整个屋子全堆满了。这两口子还在不停地变，不停地倒，不停地堆。突然轰隆一声，老大家的四面墙都被银子挤坏了，屋顶塌了下来，老大两口子都被埋在了银子堆里。画梁和老二两口子听到动静，连忙跑了出来，看到眼前的情形，他们立即明白了几分。大哥大嫂被压在了银子下面，赶快帮忙救人啊！于是街坊邻居也一起来帮忙。可是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大家好，我叫王颂阳，今年7岁。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叫《铁杵成针》。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李白的诗人，他小时候非常贪玩，不喜欢读书。有一天他在河边玩耍，看到一位老伯伯正在石头上磨一根铁杵， 李白感到十分好奇，走上前去问老婆婆，您这是在做什么呀？老婆婆抬头看了李白一眼，微笑着说，我在磨针呢。李白听了非常惊讶，心想这么粗的铁杵怎么可能磨成针呢？于是他就问，这怎么可能呢？铁杵那么粗，针那么细，你要磨到什么时候才能变成针啊？老婆婆听了李白的话，依然微笑着说，孩子，你知道吗？只要我坚持不懈地磨下去，总有一天这个铁杵会被我磨成针的。李白听了非常感动，深深地被老婆婆的毅力和决心所打动。从那以后，李白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他意识到自己的贪玩和懒惰是不对的，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开始努力学习，奋斗读书。经过不懈的努力，他最终成为了一位伟大的诗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谢谢大家。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纵观流行音乐发展到现在为止，有数不完的歌曲与爱有关，爱也分为很多种，有友情、爱情和经济。那些与爱有关的歌，就是我们本期的节目主题。第一首歌来自 Beyond， 先答应。

1989年 Beyond 的一次演唱会正赶在母亲节前夕举行，投资商非常想让黄家驹做一首关于赞美母爱的歌，本来是不愿意，但是他不想因为商业化写歌，后来还是答应了，因为写一首歌表达自己对于母亲的感激之情，这件事对于他来说已经考虑很久了，就这样，真的爱你就在一夜之间诞生。

歌曲来自陶喆，爱很简单，起初有个名字为 I Love You 的未发行版本，由陶喆于1993年所演唱，之后过了四年，于1997年才正式命名为爱很简单并发行，收录于陶喆的首张专辑 David 陶当中。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

这首歌曲由许常德作词，游鸿明作曲并演唱，收录在1994年9月1日发行的专辑《恋上一个人》当中。这首歌曲有很多个版本，你最喜欢哪个版本呢？

来自王杰的歌《我是真的爱上你》，也是由汤小康、刘杰胜作词，汤小刚作曲，收录于王杰的粤语专辑《爱与梦》和国语专辑《不孤单》当中。这首歌曲的粤语版本叫《爱不起》。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接下来这首歌同样名为爱，来自于莫文蔚。与爱有关的歌希望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也顺便把爱带给朋友们。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永远保持爱与被爱，做一朵可爱的有爱的盛开的小花。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请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 KTV 中，深情伤感的经典老歌往往能够唤起人们的回忆，成为必点的歌曲。今天跟大家推荐这些歌曲，是一些深受欢迎的 KTV 必点经典老歌。第一首歌来自刘德华，《谢谢你的爱》。

在一个吃饭的场合，周志平口头邀请林秋离帮刘德华写一首歌，林秋离满口答应，回到家之后就讲述了这个事情，熊美玲也是非常兴奋的同意了，然后就把这件事搁置起来。之后两个月之后，林秋离接到了周志平的电话，说正在准备搭车去机场，然后急匆匆的在40分钟之内写出了谢谢你的爱。一个月之后，这首歌正式成为刘德华同名普通话专辑《谢谢你的爱》的主打歌。

歌曲来自李圣杰，你那么爱他，是李圣杰和玲珑炫演唱的一首歌曲。此歌曲作为李圣杰2006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关于你的歌》中的 Number 11。对于李圣杰来说，这首歌也可以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0: 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来，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歌，这里就是为您送上的迷上音乐。今天的话题是那些 KTV 必点的老歌，深深入心。继续分享，来自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这首歌一开始是李宗盛专门为张信哲所创作，原定是收录在张信哲一张告别专辑中，但是李宗盛还没有写完，张信哲就去当兵了。等他回来，李宗盛把歌给了别人，然而因为对这首歌念念不忘，张信哲再次把这首歌找回，于是才有了张信哲演唱的版本《别怕我伤心》。

歌曲来自王菲，我愿意，是姚谦作词，黄国伦作曲，收录在王菲1994年4月8日发行的专辑《迷中》。这首歌也是王菲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拖拉机有哪样要用吗？
1: 就是啊，
0: 没用啊。
2: 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来自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也是收录于李克勤1987年12月发行的专辑《命运符号》当中。1989年，李克勤重新灌录这首歌，并且收录在同年9月22日发行的粤语专辑当中。

今天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而且歌词深情，能够唤起人们对于美好时光的回忆，因此在 KTV 中备受欢迎。有机会有时间再去回听这些老歌，带着回忆去听去唱。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
0: 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我们聊的是一支乐队，这大概是很多人青春里的常驻嘉宾，他们是五月天。他们的歌像校服口袋里的纸条，写满了考试前加油、毕业时的不舍，还有第一次喜欢一个人的慌张。他们的歌像看着我们从背着书包的小孩成长成加班到深夜的大人，却总能在某个瞬间用一句歌词把我们拉回那个永远年轻的夏天。听五月天不用端着，就像和五位老同学聊天，阿信的声音里有没褪干净的少年气，怪兽的吉他弹得像课间打闹的疯跑，玛莎的贝斯藏着没说出口的温柔，石头的鼓点砸得像拍在课桌上的手掌，冠佑的节奏稳得像放学路上并排走的脚步。他们唱的从来不是什么大道理，却总能在你需要的时候递过来一句我懂。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第一首就是来自于五月天的经典歌曲《倔强》，前奏的吉他声一炸，阿信扯着嗓子唱：“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每个字都带着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傻劲。你有没有在放弃的边缘的时候突然想到这句歌词？后来才懂，他们唱的不是倔强，是哪怕摔得狼狈也要站着说：“我试过。”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行程，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回到五月天的歌声当中。这首歌《如烟》，歌词里藏着一整个青春。17岁那年吻过他的脸，就以为和他能永远。他们把时间唱成了烟，看得见抓不住，却在心里留下了呛人的味道。

将来这首歌是来自于五月天的知足，歌词里写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明明在说得不到，却透着拥有过了就够了的温柔。没考上的大学，没留住的人，没实现的梦，听到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时，突然就不那么遗憾了。就像歌词里说的，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

加爱这首歌，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在五月天的歌当中呢，友情和爱情一样重要，难过时有人陪，摔倒时有人扶，这大概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加拿这首歌 OAOA 也就是现在就是永远，这首歌带着点不管明天怎么样先疯完今天的夜。有的时候是不是突然会想吼出这首歌的歌词，他们唱的从来不是永远，是这一刻我认真的活着。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呢，是跟一个古人有关系，仓颉。这首五月天的歌曲当中，阿信唱道：谁把往事写进仓颉的眼眶，分手时想说对不起却没说过，离别时想说舍不得却笑着挥手，这些没说出口的话是不是都变成了心里的字。

今天最后一首关于五月天的歌曲是来自于这首《笑忘歌》。青春是手牵手坐上了永远不回头的火车，毕业散伙的饭上，是不是和同学一起唱过这首歌呢？五月天最懂青春，它会结束，但是那些一起笑过、哭过、疯过的人，会变成心里的忘不掉。

0: 听着五月天的歌曲，就像翻开一本写满批注的青春纪念册，里面有我们的傻气、倔强、遗憾，还有那些当时没懂后来才明白的瞬间。他们最厉害的不是唱了多少首歌，而是他让我们觉得不管过了多少年，心里那个穿校服的自己还跟在他们的旋律当中用力地活着。关留声机，我是行程，我们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一位台湾歌手千百惠。1963年，千百惠诞生在台湾新竹，他以独特的音乐才华走进人们的视野。1982年，他以刘家昌作词作曲的《思与长巷》为起点，开启了他的音乐旅程。这首歌曲不仅作为他的第一张专辑主打歌在台湾推出，更因为别具一格的音色而备受瞩目。

1982年，千百惠发行第二张专辑《想你》的时候，进一步巩固了她在乐坛的地位。同名主打歌以抒情风格展现了思念与爱情的挣扎，歌词细腻地描绘了心碎与无奈的情感。千百惠也凭借这张专辑在台湾乐坛崭露头角。

在他的《想你的时候》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走过咖啡屋》，这是作词人庄奴和林子渊喝咖啡时触景生情创作的歌曲，以轻松活泼的方式讲述了少女在错失爱情之后的感悟。歌曲的旋律朗朗上口，通过千百惠清脆动人的歌声，让歌迷感受到对于情人的不舍和思念。歌曲以乐称悲的曲调愈显伤感之情，更能够让人感受爱情之后的感悟。细细品味《走过咖啡屋》的词曲风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一股生机勃勃、对未来充满期许的自由恋爱气息扑面而来。

90年代初，千百惠推出歌曲《夜归人》，这是一首具有经典韵味的华语歌曲，以朦胧的夜色和孤独的情感为主题，通过雾、月、灯等意象营造出沉郁的氛围，音乐风格延续了他一贯的抒情路线。作为千百惠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也长期被歌迷视为经典，尤其在怀旧音乐圈当中颇具影响力。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牛羊，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歌手千百惠。1990年，千百惠发行专辑《最新集二》，收录了一首经典的抒情歌曲《海边》，以海边漫步为线索，表达对往昔欢乐的怀念与爱情失落的惆怅。旋律舒缓，以钢琴和弦乐为主要的伴奏，突出了千百惠清澈的女声特质。

在1990年千百惠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千百次》，歌曲是由刘家昌来作词作曲，以反复吟唱的千百次副歌段落为核心意象，通过猜想你不知道抛也抛不掉等词句展现了单恋的情节。

在专辑《想你的时候》当中，有一首歌是以回忆为主题的，叫做《他的名字叫回忆》。通过描绘回忆这一抽象的概念，表达了对过往情感的怀念与陪伴。歌词中，回忆被拟人化为诚挚不变的朋友，无论昼夜交替，始终陪伴在侧，捕捉过往快乐，填补空虚感，成为情感寄托的象征。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千百惠。在专辑《走过咖啡屋》当中，有一首歌叫做《依然爱你》，作品是以都市爱情为背景，聚焦情感抉择中的矛盾心境，通过午夜钟声、冷清世界等意象，勾勒出分手后对过往回忆的追溯与挣扎。一些具象化的歌词呈现了理性与感性的纠葛，渐进式铺陈主人公从孤独到自我觉醒的情感脉络，也传递出徘徊于决绝与眷恋之间的哀婉情绪。

谢满慧演唱的歌曲《情书之泪》也是一首情感细腻的华语经典作品，由小虫作词，童安格作曲，直白的歌词和哀伤的旋律刻画了爱情中的失落与挽留之情。千百惠清亮高亢的嗓音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感染力，副歌部分延续了童安格标志性的音乐风格，歌词展现了恋人离别时的无奈与心碎，反复吟唱的谁能够将你挽留强化了情感张力。作为千百惠的代表作之一，情书之泪至今仍然被乐迷视为80年代华语情歌的经典范例。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月满西楼》，这首歌是以李清照的词为源头，融合了古典诗词韵味与现代的音乐元素，表达对美好时光的珍惜以及对亲人爱人长久相伴的期盼，传递了对团圆美好的向往。曲调婉转流畅，既保留古诗词的意境，又符合现代审美需求，成为了民族声乐教学的经典教材。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月满西楼》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星城。今天想聊聊翻唱这件事儿啊。其实翻唱呢，就像给旧衣服缝上新纽扣，给老房子换了扇落地窗。熟悉的骨架里藏着全新的呼吸。有些翻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摘星星，把前辈的经典唱成自己的模样。有些是给老故事开了扇新窗，让不同时代的人透过旋律看见同一个月亮。他们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另一种懂得，知道哪句歌词该轻点，哪段旋律又该添一瓣花香，让老歌在新的时光里又一次住进人的心里。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今天关于翻唱主题的第一首歌曲叫做《但愿人长久》，原唱是邓丽君，但是王菲的这个版本也被很多人喜欢。王菲的声音像被月光洗过，听得能看见云影，邓丽君唱的是庭院里的呢喃，她唱的却是站在云端看人间。那句仍有悲欢离合，少了几分叹息，多了点看透后依然温柔的通透。

接下来这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原唱陈风兰，我们今天选择的是张国荣的版本。原唱是直白的告白，张国荣却唱得带点羞涩的认真。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音轻轻颤了一下，像怕惊扰了这份喜欢，又忍不住把心捧到你的面前。原来温柔到极致，是连声音都带着小心翼翼的珍重。

外面的世界这首歌原唱是齐秦，今天我们选择的是莫文蔚的版本。莫文蔚的嗓音像裹了层细纱，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时候呢，带着点明知有风雨还是想闯的韧劲。齐秦的版本是少年仗剑走天涯的孤勇，他却唱成了站在路口回头望却仍想往前走的清醒。尤其是那句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没说后悔，只说我认了，反而让人更想去拥抱他。

相爱这首歌曲叫做 Hurt， 是一首英文歌曲，原唱呢是九寸钉乐队，但今天选择翻唱的版本来自于约翰尼卡什。这位歌手晚年的声音像老树一样，每一句都带着时光的裂痕，原版是摔睡后的嘶吼，他却唱成了坐在摇椅上数伤疤的平静。歌词问的轻描淡写，却比嘶吼更加让人揪心，原来真正的痛是连呐喊都觉得多余，只剩一声叹息。The only thing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收听，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首翻唱版本的歌曲呢，叫做《渡口》，原唱是蔡琴，而我选择的是周深的版本。周深的声音像穿堂风，把蔡琴老酒馆里的故事吹成了山谷里的回响。前奏的鼓点一路，他的嗓音起，像突然推开了一扇窗，让老歌的离愁多了几分天地辽阔，后会有期的释然。那句人生难得是欢聚，不再是怕离别，是懂了欢聚的珍贵。

张爱这首歌曲《爱的代价》，其实它的原唱是张艾嘉，但是是由李宗盛创作的一首歌曲。李宗盛唱自己的歌，向父亲在饭桌上聊聊往事，轻描淡写里全是走过了才敢说的释然。听他唱突然懂了，有些歌要等老了才敢听，有些路要走完才敢活。

将爱这首经典的英文歌曲原唱是鲍勃迪伦，让你感受我的爱。今天选择的翻唱版本呢，同样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阿黛尔。阿黛尔的声音像裹着火焰的棉花，烫得人眼眶发热。歌词中说到，当雨水打湿你的脸颊，明明是在说风雨，却让人觉得他会撑伞站在雨中等你归来。原来我爱你三个字用哽咽的声音说出来，比呐喊更有

加上这首歌《同桌的你》，老狼唱的是男生宿舍的啤酒味回忆，刘若英却唱成了对着日记本念心事的柔软。谁把你的长发盘起，没那么多遗憾，多了点想起时会笑的温暖。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陶喆翻唱的。

来香》，原唱是李香兰。陶喆的 R&B 节奏像给老歌加了颗跳跳糖，李香兰是老上海舞厅的暗香，被他唱成了街头转角的霓虹。那句夜来香，我为你唱歌，带着点俏皮的雀跃，像发现了秘密花园的小孩，想把花香全装进兜里。嘟嘟嘟嘟

再来这首《花青》由张碧晨翻唱，原唱是周华健。张碧晨的声音想给老歌镀了层星光，把周华健的阳光操场变成了月下的花园。花的心藏在蕊中，少了几分热闹，多了几分安静的美。听他唱，想突然发现小时候觉得普通的花，长大了再看，原来每片花瓣都藏着纹路。

0: 继续回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翻唱歌曲。好的翻唱是把别人的故事讲成自己的经历，他们让我们知道好歌永远不会过时，就像月亮总在不同的夜晚照过不同的窗，却总能让抬头的人想起心里的某个人某段时光。关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锁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80年代的华语乐坛，粤语歌曲犹如璀璨的星辰，其中不乏许多经典之作。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书接上回，来自郑中基《无赖》。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最爱呢？来自陈小春的《相依为命》。

2015年陈小春演唱的歌曲《相依为命》在网上走红，这首歌也是恰如其分地表现出电影《巴黎假期》里的胡静饰演的 Amy 与方中信饰演的刘聪之间的关系。相爱不易，陪伴亦不易，就像电影的宣传语一样，曾经拥抱不枉此爱。

张国荣在访谈中说过，他唱歌前都要给这首歌编一个故事，唱的时候脑海中浮现故事中的画面，这种画面感会使他唱得更加投入。再好的唱功，再完美的声线，也抵不过如此专注的声音。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

0: 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陈慧娴的《千千阙歌》。这首歌曲是旋律来自《夕阳之歌》，当时大家认为这首歌虽然没有过于激昂的旋律，却在平淡中透露着忧伤，与此次陈慧娴离别的主题十分吻合。

歌曲来自 Beyond 的经典歌曲代表之作《真的爱你》，这些歌曲具有深厚的情感与独特的艺术魅力，它们不仅是80年代粤语歌曲的经典之作，也是华语乐团的珍贵存在，这些歌曲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成为永恒的经典之作。

0: 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和大家来翻翻老照片，那些压在抽屉里藏在相片里的纸片，总爱偷藏着歌声，可能是泛黄的毕业照片里偷偷会关注的那个女生，可能是在褪色的旅行照片里海边的浪花拍打着当时耳机里在放的旋律，也可能是皱巴巴的合影，他露出的笑容和某句歌词一起成了不敢轻易触碰的回忆。这些歌就像照片的解说员，把那些看得到的画面、说不出的心情都唱成了听得见的故事。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们翻开小学春游的照片，塑料相机拍得有些模糊，却能看到我们那时候童真的笑颜。罗大佑的这首《童年》，吉他一弹，池旁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突然就闻到了照片里的汗水味和青草的香气。照片里蹲在花丛前毕业的那个自己，歪歪扭扭的样子，像极了歌声里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着游戏的童年。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翻翻大学宿舍的合影，几个人挤在铁架床前，没心没肺对着镜头搞怪。周华健的这首《朋友》一开口，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突然就想起了照片背后写的毕业不散，有些约定一辈子会忘，歌声却永远记得。

家这首歌来自于光良的第一次，让我想起了用拍立得第一次约会时拍的照片，照片里的人耳朵红得像番茄。光良的钢琴一路，第一次说我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突然想起那天他递来的奶茶甜得和歌声一样发腻。照片里的他手指绞着衣角，像极了歌词里我闭上眼睛看见你可爱的温柔。原来紧张的心跳连照片都压不住。

加上这首歌来自于胡夏的《那些年》，它让我想到了高中的毕业照片里，后排男生偷偷毕了个业，被班主任瞪了一眼。胡夏的声音一飘，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照片里坐在斜前方的女生，马尾辫扫过椅背，像歌里唱的，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有些心动藏在照片角落，却在歌声里发了芽。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接下来继续分享藏在照片里的歌声。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许巍的《旅行》。其实在旅行的时候，我们总会有那么片刻的回忆想要保存下来，拍下来就成了照片。许巍在这首歌里面唱到，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原来有些风景看过就忘，可当时的歌会替你记得。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

0: 福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的主题是老照片，接下来这首苏打绿的小情歌呢，我想一定会是青春期的偷拍照。吴青峰的声音一飘，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底的曲折。当时耳机里就在放着这首歌，怕吵醒他，把声音调得像文字一样，有些喜欢不敢说，却被照片和歌声偷偷地记录下来。

加上这首歌是来自于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独在异乡的人拍的照片，背景是陌生的街道，自己给自己打气。萧亚轩唱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怜悯心底的小小悲哀，原来孤独不是坏事，是让自己成为

0: 旧照片会褪色，会变皱，可藏在里面的歌永远新鲜，就像某天突然翻开相册，看到了某张照片，突然愣住，耳边自动响起某段旋律一样，那是回忆在提醒你，你曾那样的活过、爱过、精彩过。你的旧照片里藏着那首歌呢？关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 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 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2: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歌手金润吉。金润吉的音乐风格特点呢，有韩式唱腔与音色的独特性，以标志性的韩风嗓音著称，即使演唱中文歌曲也常常被误认为是韩语歌。另一方面，他擅长将复古元素，比如说 disco 节奏与现代编曲相结合。另外，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还向歌迷展现了他高难度情感演绎的能力。今天我们要分享他的第一首歌，叫做《兰花指》，创作于2009年，是他的早期代表作之一，收录在《慢慢走，欣赏啊》专辑当中，以抒情摇滚风格呈现。歌词通过兰花指这一意象，表达对爱情的执着与怀念。旋律悠扬深情，金润吉用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演绎了爱情中的悲伤与坚守。

0: 2021年，金润吉发行了个人创作单曲《请不要离开我》，由他独立完成作曲、编曲以及制作。这首歌是以失恋后的情感挣扎为主题，通过寒冬与盛夏的季节意象对比，展现爱情从炽热到冷却的轨迹转变。作为金润吉加盟新唱片公司之后的首支创作单曲，展现了他演唱与创作的双重能力。编曲融合了弦乐与吉他的元素，通过段落回旋结构增强旋律的叙事性。流行风格，金润吉以磁性的嗓音演绎，摒弃了华丽技巧的转变，而采用了白描式的表达，突出了情感的真实性与直白。
1: 寒冬，你给的那团火

2022年，金润吉发行了原创歌曲 Disco， 以20世纪80年代的复古 Disco 风格为基础，融。

2022年，金润吉还发布了单曲《My Girl》，由他本人创作词曲，担任制作人，融合流行元素与浪漫抒情风格，以爱情为主题，描绘初次相遇的心动瞬间，强调缘分天空的浪漫氛围。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见你。歌词表达对爱情的坚定信念和对爱人的感激，歌词中多次强调爱的真、爱的诚恳等核心词，传递出遇见真爱的珍贵与不容易，融合了流行与弦乐的元素，由金润吉完成人声录制以及混音。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歌手金润吉。2022年，他发行了影视原声带《你好啊，我的橘子恋人》，演唱了一首歌《终于遇》。

同年金润吉还演唱了电视剧《良辰好景知几何》的插曲《深渊》。这首歌融合了弦乐与吉他的编曲，强化了情感张力。歌词通过飘零落叶、雨痕窗台等意象，描绘角色在爱恨挣扎中的沉溺与救赎，隐喻情感纠葛的戏剧张力。金润吉以沧桑的声线演绎，结合弦乐与吉他交织的编曲，强化了歌曲的叙事性，突出了史诗感与悲壮感。

2023年金润吉演唱了都市爱情剧《对你不只是喜欢》的片尾曲《我们不再分离》，由首席爱乐乐团演奏，细腻刻画了爱情中甜蜜与不安交织的复杂心绪。通过多幸运遇见你，强化守护永恒的主题，也表达了双向奔赴的浪漫情感。

2023年金润吉还为电影《深海危机》演唱了主题曲《灯塔》，以深厚情感的声线传递希望与信念。这首歌曲是为纪念中国首部海上反恐题材电影而作，歌词将海军战士的坚守比作灯塔，呼应影片中亮剑精神的主题。金润吉通过层次分明的演唱，将情感递进与磅礴气势相结合，配合 MV 中战士们为国出征的赤子之心画面，强化了歌曲的感染力。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歌手金润吉。2023年，金润吉作曲并担任制作人，推行了歌曲《光芒》，以励志为主题核心，歌词描绘了追梦路上的挣扎与成长，传递出展开翅膀自由飞翔，让全世界为你鼓掌的信念，旨在唱出平凡人的梦想与现实冲突，呼应了都市奋斗者的心路历程。

今天在节目中分享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叫做你，是2020年电视剧《热血同行》的双声主题曲。那作为影视原声带核心曲目之一，歌曲融入了流行摇滚与影视配乐的元素，吉他演奏奠定了抒情的基调，歌词意象呼应了电视剧当中热血青春的主题。最后一首歌《你》分享给大家，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歌单，今天歌单当中尤其是适合晚上来听。第一首歌来自严中的晚安。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周传雄的《青花》，也是专辑《蓝色土耳其》当中第一首写好的歌曲。歌词由陈信荣在一家金花会馆灵感而发写下的，他一直想创作一首关于信物的歌曲，但迟迟未能如愿。这首歌也是让他达成所愿。

接下来歌曲来自张学友的《偷心》。今天所有的好歌曲好音乐都是适合晚上来听的，希望朋友们可以喜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愿朋友们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不知道此时此刻你的窗外有没有下雨呢？今天贤成想和大家来聊聊雨天。那些被雨光泡软的时光里，总是有一些歌像伞一样，悄悄替我们挡住了新的潮。可能是趴在窗台看雨时，耳机里突然响起的某段歌声；可能是冒雨跑回家时，鞋底溅起的水花刚好踩中了某首歌的鼓点；也可能是在便利店躲雨时听到的那句歌词，比手里的热牛奶还暖心。这些歌从不厌雨烦，反而把雨声变成了伴奏。雨滴敲响是节拍，雷声滚过是贝斯，连屋檐的垂落雨帘都成了天然的混响。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这首歌来自于张宇的《雨一直下》。张宇的嗓子呢，相比于水泡过的砂纸，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每个字都带着点心里有事没处说的烦闷。你有没有在暴雨天和人吵过架？有的时候会突然发现心里的火早被雨声浇成了委屈的水，原来雨天最适合原谅，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

接下来这首歌《听见下雨的声音》由方文山和周杰伦联合创作，这首歌呢我选择的是周深的版本。这首歌明明是在说雨，却像在讲藏在伞下的秘密。坐在窗户边看着雨滴在玻璃上画出歪歪扭扭的线，这首歌一唱，突然就觉得世界变慢了，连想念都变得慢悠悠的。

再来这首歌《小幸运》，它的钢琴前奏像雨后初晴的阳光。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靠得那么近。下雨天的夜晚听它，总想起某次和谁共撑一把伞，肩并着肩，心跳比雨声还吵，最后伞丢了，人也散了。可听到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还是会想起一起撑伞的那个人。

接下来这首歌 Brilliant 雨伞来自于歌手蕾哈娜，这首歌的电子音效像雨刷器左右摇摆，蕾哈娜的嗓音裹着天塌下来有我的拽，明明唱的是伞，却像在说不管雨多大我罩着你。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像电影里的主角，原来雨天也能走出气势，只要心里有把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来，我是行程，带你走进下雨天。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雨天》，这首歌的弦乐像积水漫过脚踝，孙燕姿的声音轻得像雨里的风，你能体谅我有雨天，偶尔胆怯你都了解，分手的那天刚好下雨，他唱走过了才了解，连难过都省却，原来雨天最适合告别，湿哒哒的空气里连难过都显得那么不刻意。

与爱来自于杨丞琳的一首歌，她的声音带着点明之不可为而为之的甜，窗外的雨滴一点点累积，暗恋时的雨天总是那么难熬，想给她送把伞又怕她和别人一起走，想发消息问湿了吗又怕她觉得烦，这首歌里的纠结像雨鞋里的水，不舒服却又舍不得倒掉，原来喜欢一个人连雨天都会变得折磨人。

老歌的雨天里总带着点复古的愁，这首来自于张学友的《蓝雨》，他唱爱已变成回忆，早已遥远的美丽。突然想起老人说过，以前没伞，淋着雨也能走十里路。原来以前的人连想念都比现在沉，像积在心底里的雨水，久了就变成了湖。

吉他的前奏像雨后的蝉鸣，周杰伦的声音里有雨过天晴的释然。这首歌《彩虹》，刚失恋的时候听他，总觉得雨停了，可心里还吵着。后来某次暴雨过后，真正看到了彩虹，突然懂得他唱的，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就像雨总会停，难过也会被晒干，只是需要一点耐心。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谢霆锋。谢霆锋的音乐风格是以流行摇滚为核心，融合电子、英伦摇滚以及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展现出了多元化的创作特征。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1999年谢霆锋推出的首张国语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的同名主打歌，以刘德华的经典歌曲《谢谢你的爱》为灵感来命名，但音乐风格和歌词内容完全独立，表达了失去爱情后的无助与挣扎。歌词反映了谢霆锋对情感的自我剖析，融合流行摇滚与台湾流行情歌元素，形成了轻摇滚的风格，既保留旋律性又传递力量感。这首歌曲也是谢霆锋在华语乐坛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其叛逆摇滚偶像的形象，至今仍被80后90后视为青春回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的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谢霆锋。2001年，谢霆锋发行了他的经典歌曲《香水》，以香水为隐喻，表达情感纠葛与青春迷茫的主题，凭借忧郁旋律和质朴歌词引发了广泛的共鸣，也融合了谢霆锋的真实恋情经历与个人成长感悟，是他音乐生涯的重要代表作。音乐评论认为，这首歌曲是以气味隐喻情感留存，歌词直击恋爱中的微妙心理变化，展现了他对情感关系的深刻洞察。

2005年，谢霆锋发行音乐专辑《黄蜂》，有一首中国风励志歌曲《黄种人》，是电视剧《小鱼儿鱼花无缺》的主题曲，充满了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一首爱国歌曲。对中国民乐风格的关注，也是谢霆锋在音乐上的一种尝试。自出道以来，谢霆锋尝试过摇滚、流行等各种曲风，但歌曲《黄种人》中却尝试使用了中国民乐，可以说是他在音乐上的一次突破。歌词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了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而清新悠扬的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也为全曲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

前发行的音乐专辑当中的单曲《夜光杯》，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摇滚元素，歌词通过夜光杯这一器物隐喻情感连结，构建时空交错的奇幻叙事。这首歌也延续了谢霆锋寻求音乐突破的理念，歌词将器物具象化为情感载体，通过主歌副歌桥段结构展开叙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夜光杯》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制作人李寿全的音乐作品。李寿全是华语乐坛的传奇制作人，80年代台湾最好的音乐制作人，与罗大佑资历相当，但唱功上要比罗教父高出不少。李寿全被归纳为飞碟唱片制作天团里的5×2里。1980年，与台湾民歌运动时期举办的金韵奖关系密切的新格唱片，发行了李健富的个人首张专辑《龙的传人》。主打歌《龙的传人》成为了歌迷耳熟能详的经典，传唱了40多年。这是金韵奖推出的第一批唱片，可见它的影响力。李寿全担任了整张专辑的制作，而《龙的传人》这首歌由李健富演唱。

1982年，李寿全为潘越云制作专辑《天天天蓝》，让潘越云在整张专辑中要摒弃蔡琴式的低音浅唱，用高音域亮嗓来演唱这张专辑当中的11首歌。这张专辑也一举奠定了潘越云在台湾乐坛的天后地位。那么《天天天蓝》也被看作是民歌时期的最后华章。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同：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9: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

0: 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4: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3: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6: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3: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7: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 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9: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8: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9: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0: 零号报告。
11: 零号讲。
10: 状态准备完毕。
11: 明白。
12: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3: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4: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啊，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2: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5: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啊，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1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6: 请将托盘放置在展厅区。
17: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1: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

0: 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2: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着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是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1: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3: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1: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0: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智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智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6: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5: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6: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家。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7: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9: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路基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8: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10: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1: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又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

0: 已赴开展救援。
1: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2: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4: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3: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3: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4: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5月22号上午，滁州水果市场正式开业运营。市委书记吴进实地视察调研了市场运营情况。省政协调研组来滁，围绕推进农业绿色转型发展民主监督课题开展专项调研。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孙正东参加调研。近年来，南桥区将发展低空经济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的关键着力点，通过夯实基础设施、集聚产业项目、强化创新协同，一个活力奔涌的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圈加速成型，产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记者徐小旭、马宁报道。5月22号上午，坐落于南桥区滁宁交界处的滁州水果市场正式开业运营。市委书记吴进在开业当天实地视察调研了市场运营情况。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新志以及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南桥区主要负责人等参加调研。据了解，在长三角一体化加速推进的战略背景下，滁州水果市场凭借区位、规模、供应链、运营服务四大硬核优势，汇聚全国货源，服务千万客商，将迅速成长为长三角果品流通新地标、采购商首选目的地。市场一期占地面积403亩，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5亿元，由滁州嘉兴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并100%全自持运营。项目于2025年7月开工建设，2026年4月26日竣工交付，建成档口800间。截至目前，已有44家全国性水果知名品牌企业和164家区域性龙头商户入驻。正式投入运营后，预计年交易量超180万吨，交易额突破200亿元。果品销售辐射长三角核心城市群约2亿人，将直接创造5000多个就业岗位。开业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来往货运车辆络绎不绝，满载时令鲜果的冷链车辆陆续驶入园区，工人师傅们分工协作，麻利地完成卸货、分拣、装箱、摆放上架等一系列工作。各类本土特色鲜果、全国各地时令水果、进口精品水果依次摆放整齐，市场内货品充盈，秩序井然，处处洋溢着热闹兴旺的经营氛围。记者现场了解到，该水果市场地处交通便利地段，坐拥南京、合肥双重都市圈区位优势，补齐了皖东地区大型一级果品交易市场的空缺，让新鲜果品直达百姓餐桌。货源保障充足，产业根基扎实，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和平台优势，滁州水果市场全面构建本地特色加全国直采加全球进口的多元化货源体系。据了解，市场货源种类十分齐全，不仅汇聚本土草莓、蓝莓等优质农特水果，还对接全国20多处水果主产区直采供货，极大满足市民日常采购、商贩批发等各类消费需求。记者现场了解到，随着滁州大型水果市场正式落地运营，目前已有44家全国性知名水果品牌企业集中入驻，上下游产业链的全面激活，市场内催生出装卸、分拣、仓储、冷库运营、物流配送、市场保洁、摊位经营、后勤服务等大量稳定就业岗位，让当地老百姓实现就近就业、就地致富，真正让产业红利惠及千家万户。小小水果连着大产业，承载大民生。滁州水果市场的正式投运，不仅完善了皖东商贸流通体系，更以产业集聚带动就业集聚，以市场发展带动民生改善。下一步，水果市场将持续完善全产业链配套，规范经营管理，持续发挥平台辐射带动作用，赋能地方经济，提质增效，助力区域商贸繁荣发展。本台记者易林静报道。5月19号到21号，省政协调研组来滁，围绕推进农业绿色转型发展民主监督课题开展专项调研。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孙正东、副主任卢世仁、罗红、专职副主任郑九坤、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赵霞参加，市政协副主席邹军陪同。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凤阳县、明光市、定远县、琅琊区、蓝安县等地的10余家农业产业基地、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农业企业，实地了解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现状、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企业运营、工艺升级与产业链延伸等情况。座谈会上，我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农业企业代表、基层农技人员等，围绕农业绿色技术推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等议题，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并与大家充分探讨后，调研组指出

如安徽作为农业大省，推进农业绿色转型发展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近年来，滁州市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逐步培育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优势产业，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取得实效，值得学习借鉴和推广。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发展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农业，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绿色发展体系，全方位提升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坚定不移走好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之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群众。省政协将认真梳理总结本次调研成果，加强部门联动和政企互动，努力形成含金量高、可行性强的调研报告，同步抓好协商成果转化运用，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5月21号，全市医药器械产业链工作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滁州市医药器械产业链链长金立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近年来全市上下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紧扣医疗器械、特色中药、生物医药三大重点方向，坚持链长制引领，统筹推进双招双引，平台建设、企业培育、生态优化，产业总体呈现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多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会议强调，要在聚力集群培育、强龙头补链条上攻坚突破，建强创新平台，强化人才引育，加速成果转化，聚力创新赋能。要聚力双招双引，在招大商、引强企上攻坚突破；要聚力中医康养融合，在优服务惠民生上攻坚突破；要强化一盘棋思想，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全力推动我市医药器械产业提质升级，为全省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滁州力量。通讯员刘杰报道，5月19号，在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文明国际交流互鉴分论坛上，2026年网络文明国际交流互鉴城市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发布遴选结果。我市从节气烟火到文化星河，滁州味道扬帆出海入选。本次活动由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主办，中国网信杂志承办，共收到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报送的56个案例。这些案例各具特色，充分展现了各地广泛开展网络文明国际交流互鉴的最新实践和探索。经过层层遴选，10个典型案例脱颖而出。近年来，我市秉持互联网思维，综合运用数字化手段，节气为引，美食为线，融合互联网思维与数字化手段，以短视频、书籍、市集、文化街区、人文思政课等形式，立体化打造24节气里的滁州味道网络文化 IP， 深挖传统文化时代内涵，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本台消息，近年来，南桥区将发展低空经济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的关键着力点。通过夯实基础设施、集聚产业项目、强化创新协同，一个活力奔涌的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圈加速成型，产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南桥区以滁州高教科创城为核心承载区，精心打造了一片占地近20万平方米的低空经济专属片区，包括6万平方米的长三角一体化滁州低空经济产业研创基地，7.8万平方米的无人系统智能制造示范区，5.25万平方米的中航未来华东实训基地以及飞行跑道试飞中心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线下支撑体系。南桥区围绕低空经济产业链关键环节，精准招商，推动优质要素快速集聚。
中科星图瑞云、安徽中航未来、启职航空、三万英尺飞滴智能等一批具有技术实力和

0: 长潜力的重点企业及人才团队相继落户，业务覆盖高端装备研发、数字运营服务、航空培训教育等多个领域，产业链条日趋完善，企业扎堆产生了显著的集群效应与创新突破。同时，直升机动力学全国重点实验室试验试飞中心的正式挂牌运营，为产业提供了国家级的技术验证平台。产业长远发展的根本在于持续创新能力。南桥区积极拓展对外合作，与上海工业大学共建人工智能研究院，与安徽大学共建安大滁州研究院，与合肥工业大学共建工大智谷滁州协同创新中心等低空经济相关创新平台，实现在飞行器动力系统、导航定位、人工智能飞控等领域协同创新，构建起低空经济完整创新链。明光台张雪景报道。近日，省水利厅公布第六批省级幸福河湖名单，淮河明光段成功获评省级幸福河湖。淮河明光境内河道约43公里，沿线涉及柳巷、潘村、女山湖、坡岗等四个乡镇。此次省级幸福河建设范围为淮河明光段管理范围，岸线全长58.3公里。近年来，明光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始终把加强淮河生态环境保护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推动河湖治理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讯员邹华京报道。日前，全椒县大树镇东新村民组附近一场配变重过载治理工程正紧张进行，杆塔顶端施工人员细致安装横担、金锯、刀闸，地面负责人反复叮嘱安全事项，现场繁忙而有序。入夏以来，受持续高温天气及区域负荷快速增长影响，大树镇部分区域处于重过载状态，在用电高峰时段，部分变压器处于满负荷甚至超负荷运行，不仅存在设备过热烧毁的隐患，更可能导致电压偏低、供电不稳，影响周边居民和农业生产用电。施工期间，供电部门严格落实不停电作业优先原则，通过低压保电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停电对用户的影响。今年以来，全椒供电部门提前谋划、精心编制迎峰度夏保供电方案，按照轻重缓急优先治理大容量过负荷台区，同时加强巡视频次，合理安排人员在负荷高峰时段对供电线路设备开展负荷测试和红外测温工作，发现隐患及时消缺。同时，当地供电部门还向群众宣传夏季安全用电、错峰用电、节约用电知识，与大家携手筑牢夏季安全用电保护屏障。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小雨，东北风三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预计明天大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意思，小意思，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3: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去发掘那些藏在城市角落里的歌曲。杨千嬅站在天桥上，看着城市人来人往，外卖小哥的电动车铃，情侣的争吵与拥抱，流浪歌手的破吉他，都在这高处交汇。天桥像座孤岛，悬在城市半空，杨千嬅的声音裹着风，吹过每一个行色匆匆的人。我们在天桥街角驻足，看车流成河，突然明白，城市的热闹与孤独，都在这方寸之间，被天桥唱成了人生百态。

再来这首歌是一首老歌，来自于温丽友的《夜市人生》。温丽友的闽南语当中，夜市是活色生香的江湖，烤鱿鱼的烟火熏红的脸，老板娘的吆喝声赛过了鼓点。夜市人生是讨价还价的精明，也是分享一碗鹅仔煎的慷慨。温丽友唱得热热闹闹，那些夜市角落里的汉语笑、咸与甜，都成了城市最生动的主角。

加上这首歌《上海姑娘》，张信哲的歌声像老上海的留声机，缓缓传出弄堂的故事，七宝摆动的弧度，黄包车的铜铃声，弄堂口阿婆的吴侬软语，都藏在《上海姑娘》的裙摆里。张信哲把旧时光的感情唱得细腻，那些藏在角落里的爱恨烟火成了城市的历史碎片，被上海姑娘轻轻拾起，重新发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

0: 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途中车主的福利来啦，奥利德汽修588元可以享受3次全合成机油保养，单次保养只要196元，再送价值1120元豪华大礼包，防冻液、刹车油、变速箱油免费换，再送一块汽车电瓶，会员权益更给力，全年免费加玻璃水，每年免费换雨刮片，还不快来抢福利。地址：滁州市南桥中路2222号奥利德汽修，电话：1390550531，1390550531。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8: 喜迎51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9: 当中来加来这首毛不易的《城市傍晚》是给晚归人的散文诗，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映着残阳。当中来加来这首毛不易的《城市傍晚》是给晚归人的散文诗，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映着残阳，地铁口的风卷着疲惫，城市傍晚总是让人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毛不易的声音像一双轻拍肩膀的手，那些城市角落的暮色里藏着打工人的委屈与坚持，被这首歌唱成了无声的拥抱。

加拉这首歌《地铁等待》，谁没有在地铁站接过人呢？那种等待的心情就像这首歌一样，比地铁到站的提示音还急。城市的等待总藏着点值得的盼头。

0: 继续回来，其实城市很大，大到我们总在赶路，错过那些藏在褶皱里的风景。城市也很小，小到一首歌、一个角落，就能让我们撞见久违的自己。这些角落里的旋律，是城市写给我们的情书，有烟火，有旧梦，有孤独与温柔。下次在路过城市的角落，不妨慢些走，听听那些藏匿于其中的歌曲，说不定你会听见自己的故事。我是贤成，下期光影留声机，我们不见不散。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每天都有一个音乐主题，今天主题跟上一期一样，因为每一期的主题当中呢都有很多的歌曲，有可能一期节目是放不完的。平淡告别独自清洗习惯孤独，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今天的歌单依旧总有一首歌能包容你的心事，来自郭靖，下一个天亮。

郭靖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不小心说错了一个字，然后呢让准备开始起跑的宣传计划泡汤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的把一些发音读错，后来呢唱片公司也是发现了，然后呢即使造成了制作费用的增加也不愿去闹出发音不正确的笑话。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我很愉快。孙燕姿在初听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整首歌的气氛就如同成品一样平静，而且弥漫着一些浓烈的孤独，充斥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挤压，然而曲名却叫做我很愉快，有着一种强烈的对比。因此呢，孙燕姿大胆选择了这首歌作为专辑里最重要的抒情歌曲，如同这张专辑的主旨，理智与疯狂并行。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

0: 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4: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7: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刚这首歌来自叮当，你为什么说谎？他的歌。
4: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